感到十分的兴奋，他也怕发生什么意外，心想如能找到一条枪，也就助一臂之力，多么痛快。那么可是呢，到处找遍，连个铁器家伙都没有找到。他抄起了洗衣服用的那个大棒槌，紧紧握住，做好准备。突然有两个清兵来到门外，这俩清兵啊，是奉了药葫芦岳七峰的命令来杀查解任秀玲和方克荣的。两个人都怕以后出了问题当替罪羊，谁也不愿意去杀这个查解任秀玲。一个大个就说，我的力气大，去对付八路探子。那小个子知道方克荣不好对付，自己就有点醋头，提起方克荣来，这心噔噔噔跳成一个，可是更不愿意去杀查解任秀玲。于是说，八路探子关在这黑屋的铁笼之里，有什么难对付的？这也用不上你个个子大。又一哆嗦，心说话，我不能见死不救，前者救了黑丑，这回动地方。那大个子清兵力气也大，胆子也壮，气势汹汹，一直进了那黑洞洞的牢房，摸摸来来就走到铁笼的跟前。要是胆小的，早就远远的开枪了。可是这大个子清兵还要卖弄几句，嘿嘿，朋友兄弟，我奉我们家岳大总管岳七峰的命令来给你送行。你到了阴曹地府，可别忘了，这笔账不能记到我身上。说着话，顺过手来，把枪一举，向铁笼子里打了一枪。大凡人从亮处到暗处，有那么一小会儿是看不清楚的。反之，人如果久在暗中，就会习惯起来。结果这一枪没打准，啪！打出来之后，方克荣看得真切，从铁笼子里伸出手，一把就把这大个子枪筒子给抓住。二人这啪就是一枪，小个子扑通栽倒，这小个子也被打死了。方克荣这才想办法，用铁条砸弯这个铁笼子，就这样砸弯了两根，就这样旁边再用那棒槌砸，好半天从这铁笼子里就钻出来。方克荣背起查解任秀玲就要走，可是查解发出微弱的声音，我现在没劲儿。对呀，没劲儿的就别想那么多，现在我就救你。方克荣背着他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往外就跑，转身就走啊。再看查解就说，你告诉黑丑我给你帮了忙了，放心吧，我保着你。方克荣就这样冲出了玉门。你别看这房子里关着都是农民佃户，挤在铁门口期待他帮忙。方克荣二话没说，啊，可了不得喽，跑哦！李耀真被迫无奈，在这门楼上大喊，快快快快，放吊桥迎接解放军。江峰留下主力一纵队，在于子通向县城大路警戒，带着二纵队两个分队进了于子。一过吊桥，就遇上了方克荣和查解任秀玲，急步上前，紧紧握住他的手。克荣，你冲出来，多亏了查解，查解把我救出来，他现在也负了伤了，快领着卫生员去抢救。方克荣正领着他跑向仓房，黑丑在后边也看到，轮着斧子也进来了。克荣这回又见着查解，一前一后挺高兴。江峰此时派一个班把俘虏都关押在门楼里，其余部队进行搜索，但是除了

把枪缴了，缴了之后抓了一个班以外，再也没搜到一个清兵，也没找到李三姑奶、李木子和药葫芦岳七峰的踪影。游击队赶紧包围李家余子，跑出去的是不可能的，一定在余子里藏起来，可是又搜不到。江峰想找富商的茶姐提供一丝线索，刚要动身，遇上八爷爷派来的通信员，向他交了任务，就到仓房院而来。通信员高兴的跑回了锁口，还在半山腰就高声喊：“报告好消息，报告好消息，李家鱼子打开了，打开了！”哗，战士们闻声跃起，围上前去。这个问多少枪，那个问抓住李三姑奶、李木子没有，还有问有没有抓住那个岳七峰那个管家，在是生是死。通讯员说：“八爷爷，这个我知道，他是被上次救黑丑的那个茶姐任秀玲又给救出来的。茶姐现在流血过多，已经人事不省，卫生员正在给他打强心针，包扎了伤口，慢慢的就睁开眼了。咱们去看看。”就这样，茶姐被救，也睁开眼睛。一看江政委、黑丑、方克荣都站在自己的身旁，苍白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的笑容。稍停说话了：“江政委，我要当红军。”这时候江峰点点头：“你现在就是一个正规的女红军，女战士、女八路。”黑丑看到茶姐能说话，心中十分高兴，蹲在茶姐的身旁喊了几声：“茶姐子，茶姐子！”茶姐终于醒过来，用力看看黑丑：“黑丑哥，黑丑哥，我总算活过来也不知道。”突然又想起小毛：“小毛，你认识李家的人很多很多，到处访问访问，想方设法搞清李三姑奶的消息，这是重中之重。”小毛郑重地应了一声：“是。”急急走开。小毛走到李三姑奶住的这个院子，韩主任正在那里讲话，李家的长工丫鬟史妈，还有监狱里解放出来的佃户，占满了医院。小毛站在台阶上一望，看得挤的这些人丛中有一个长工打扮，瘦得跟猴一样，不觉一愣。这个窑上的工头不是姚老乐时，突然有人喊：“姚六，姚六！”这时候姚六啊，他一看是小毛，小毛能不认识他吗？所以脸色就变了。有人也喊他姚六，有人认识他，也是老李家的人。那佃户当中有人喊他姚六。这时候他就说：“我根本不是姚六。”姚六回头又看看小毛，小毛说：“别人我不认识，你我还不认识，化成灰我都知道。姚六，这回你没什么可说的。”吓得他两腿直哆嗦。这时候小曹也来了，小毛和小曹就拽着他往外走，去见江政委。姚六吓得魂飞天外，怕死啊，扑通一声就这样跪倒在地，口称：“老弟，过去我对不起你啊，求你高抬贵手，放了我这条狗命。”小毛狠狠踢他一脚：“你是什么东西，滚起来！”这时候小曹也给他个脸蛋子。姚六从腰里摸出一个钱袋一抖，哗楞楞，这洋钱嘁哩咔嚓全落地了，双手奉上：“我的小老子，你是我小祖宗，这算我一点孝敬。”小毛这气儿大了，劈手将钱袋夺过来，啪啦往地上一摔，稀里哗啦：“你走不走？你不走，我就枪毙你，枪毙你！”
幺二六吓得滚。

0: 滚的滚，爬的爬，来至江峰的近前，再也不敢说话。这时候再看小毛、小曹都来了，江峰干什么？江峰也没闲着，正在审问李耀真。余子里的暴行他一概推个干净，挂满了进步名词，好像他什么都不知道，问他什么他都不清楚。李三姑奶的下落他也说不明白，实际上他知道也不能说，而且带着奇怪的神情，我一定会遭人民的制裁，何去何从，我跟你讲明白说清楚，由你自己选择。我们还是希望你们年轻人能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有什么话你就好好说，不要害怕。李耀真还不作声，姚老六可不像李耀真那样，李耀真在这个节骨眼上还摆臭架子，可是姚六、姚老六则像个戏台上的小丑，见了江政委赶紧跪下。江政委，江政委，我给你跪下。江峰把脸一沉，面沉似水，我们人民解放军不兴这一套，你给我站起来，有点骨气志气。姚老六口口声声说，江政委，我有罪，求官长宽大。仍然跪在那儿，小毛急眼了，小曹也急眼了，抓着他的脖领子，拽着他的裤子，把他给拽起来，这才规规矩矩，这一提他，他站在了一边，没等问他，继续央求。棺材沟打仗是老李家逼着去的，吃人饭就得服人管，我被逼无奈，没有办法，蒙着贵军宽大推下山去，我还命大没摔死，我生活无着落，被迫无奈，只好又回了李家余子。可是呢，我再也没有弄枪动武，不过帮着记过账，没有干过任何坏事，要有半点虚言，天地难容。小猫再也听不下去了，哼，你满嘴胡说八道，你是混蛋，你还在这儿花言巧语。
1: 是是是，我说错了，我要不说实话，我是个王八蛋，求这官长开恩，把我这命放过去就得了，拿我当个王八蛋，把我放了，把我放了，求求你们，求求你们。
0: 咧着大嘴他还哭。江峰这时候马上喝道，别说废话，要想活命就要痛改前非，立功赎罪。
1: 姚六说，我照办，我愿意照办。就是
0: 江峰按原先的调查材料把姚六的罪恶一一端出，吓得个姚六出了一身冷汗，知道自己的罪恶不轻，难以过关，于是又求告官长，我愿立功赎罪。能说空话吗？
1: 不不不，
0: 我说的都是实话。你以前为李家办事，沾了李家的边儿，
1: 那么我是个王八蛋，我现在真要立功赎罪，我拿出事实来。
0: 姚六此时垂头丧气，低头打主意。经过江峰再三的开导，姚六把胸脯一拔一拍，我活出来了，在这东面花园里埋着十架盒子枪，还有几箱的步枪子弹，别人不知道，我为了立功赎罪，今天我向江政委坦白一切。红色血染记第44回，书接前文。单说呀，这姚六、姚老六为了保命豁出来，把他知道在东花园里埋着有十架盒子枪还有几箱子步枪子弹的事儿全都说了。小毛也高兴，小曹也高兴。小曹就说，是真的是假的？这时候小毛也讲，是真的是假的？你说的是实情吗？
2: 有半点虚假，我是

混蛋，王八蛋！小毛火了，过来又给他个嘴巴子，啪！你早就是王八蛋！小毛举手还想打，江峰马上制止：“小毛，住手！不要打，领他去挖枪。”这枪啊，就果然就挖出来，可是还不知道李三姑奶、李木子和岳七风的下落。小毛忽然想起了老公妖张扬，他高兴地说：“有个老公妖也是李家贴心的走狗，他啥事儿也知道，把他捆起来吓唬吓唬他，全说了。”江峰说：“你这么说，小毛，我不同意，你这看法是不对的。老公妖张扬被老李家压迫了，而且我从茶姐那儿问，原来这老公妖张扬是他姐姐，也就是四姐的前夫前任丈夫，他做牛做马，而且给老李家给压迫的压得有些害怕，也因为这个事儿，四姐任秀兰去找老公妖张扬。老公妖张扬干什么？正抱着红姐的尸体在这儿哭啊！轻轻放下红姐，抹了抹自己的眼泪，叹口气。小毛哪有心管老公妖张扬流不流泪？我说老公妖，政委说了，你赶紧去，赶紧去。老公妖指了指红姐说：“求求你，我有事儿。这是你什么人？别提这事儿。你们官长叫我干什么？”小毛急着说：“叫你去，你想干什么？快去吧！”老公妖心说：“话，我也没做过亏心事儿，难道要找我干什么？不清楚。”走到路上，老公妖张扬想起了李树阳说：“当官的都是天上的星星下凡，都不好惹。”就这样，两腿有点发颤，他就问小毛：“小毛，见了当官的，你也为我求求情？”小毛乐了：“老爷子，你是真没见过世面。解放军跟那当官的不一样，跟咱们老百姓可亲了，你怕什么呀？见到江政委，你自然就明白了一切。”老公妖张扬进来，江峰搬把椅子又倒茶，弄得个老公妖晕头转向，赶紧垂手站立，不知道如何是好。小毛拉了他一把：“您坐下吧，客气什么？坐下坐下。”老公妖守着个当官的，半个屁股就坐在椅子上，觉着挺别扭，这是一辈子也没遇到的事情。不知道是吉是凶，心里噔噔噔跳。未料即他想的和这事情完全也不一样，所以他心里更加的纳闷。江峰和和气气跟他谈起家常来：“呵呵，老大人，别害怕，你高寿啊？”老公妖一听老大爷三个字，心中真是万分的恐慌，话也不会说了。我今年您倒说呀，我今年70有6。哦，那么给老李家当长工，您老人家当多少年了啊？从老李家还没有发达之时，我算算50多年了。哦，50多年了。那么问问您，老大爷，一年多少工钱呢？没有钱呐，干活吃饭，我就一个人，能吃饱就算。老李家对你本人怎么样？打不打你？骂不骂你？还好吧，养活一辈子了。哦，养活你一辈子，老李家还养活你？老公妖这时候就觉得这话说的是不是有点不对，吭哧瘪肚又答不上来。帮牛做马几十年，他对我不怎么样，我的前老伴因为这事儿气走了，孩子也是他们逼死的。刚才我没法说呀。说到这儿，老公妖张扬放

声大哭，我的孩子死得太惨，我胸中恶恨。老大爷，不要难过，人死不能复生，理解你的心情，哭是没有用的。你在李家年代也长，了解情况也多，你帮助解放军把李三姑奶李木子和药葫芦岳七峰给捉住，然后呢替你报仇。老公姚一听，闹了半天还没有抓住当家的，马上脸色更变，吓了个焦黄，心想这一定是天意，还有老李家的天下。又想到李三姑奶李木子向他许下的诺言，保证对他活养死葬，人老了没儿没女，在老李家总算有个依靠。他也后悔起来，后悔不该哭。要是传到李三姑奶耳朵里，这事儿还了得吗？紧接着想起那铁刷子，还有夹棍、木杠子，这些刑具一想起来，老公腰张扬，浑身力抖。再说此时面前这些人，他看了看，低下头，接着哭，抹着眼泪，不说话，不作声。江峰已经看破了他的心思，老李家马上就要完蛋了。老大爷，你不要怕，地主是没有良心的，不要听信老李家人花言巧语，早些离开这个火坑，当老李家再不用你的时候，就会把你抛开，或者要向你下毒手，那个时候你就后悔也来不及，世上没有不死药和后悔药，希望你能觉悟过来，别再上当，和老李家决裂，人民政府会安排你的生活。老公要一想，这话有道理，要是老李家丢了天下，或者把他赶出李家驴子，那可怎么办？想来想去，想去想来，可是总不相信有这么一天，即使如此，人老不中用，向主人求下几年工钱可以养老。他主意打定，不论江峰怎么动员，怎么给他做心理工作，他也不听了，赶紧就说，馆长，求求你放我走吧，别和我一般见识，我老胳膊老骨头，我也活不了几年了，您放我走，放我走吧，啊！气得小毛小曹直跺脚，你真是个老顽固，你真是个老顽固。老公要张扬不生气，也不知道这话什么意思，还是重复那句话，求求你们发发慈悲，放我走吧，我还想多活几年。这时候侦查员回来报告，城里敌人48师已经出动，而张政委在公路上已经打响，时间是刻不容缓，再不能和老公腰张扬谈下去。江峰稳稳心神，你回去把刚才我跟你讲的话，老公腰张扬，我说大爷，希望你能早日能想明白，早早的觉悟，离开魔爪，过你自己的生活。老公要走了，也没听他再说，也没寻思什么，可是小毛小曹都不服气。我看呢，我也看，他吊着一根绳子也觉悟不了。江峰说，你们俩知道什么？对劳动人民只能说服教育，革命真理会把群众给感化，自然他们就接受，多做些思想工作，以后有机会还要继续说服教育工作，这是关键。小王小曹这时候都挺不服气，这个时候再看江峰开导他俩，你们俩要让各班的战士赶紧背起来。江峰也领了一个背在身上，足有40-50斤重。另外，哎呀，他还背了一捆海带。战士们就问：“政委啊，要海带干什么用？”带到咱们应该去那湾，送给群众治这粗脖子病。我要找王大友，给他们村里所有人治这大脖子病。战。

0: 闻听此言是深受感动。山里的粗脖子病的人多，但是吃这玩意儿有碘盐，自然能治好。所以每个人受到这江政委的这启发，都背上一捆海带，就这样赶紧要走。那么丫鬟长工们由韩主任做了动员，每人发了20元的银洋，让他们回家，无家可归的投亲靠友。查姐、任秀玲这几个好友说什么也要走，走查姐的路，跟着查姐一起监。在查姐是真真正正的牛。八爷爷走近了，看着黑丑，心中高兴。查姐呢，就望着黑丑，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哎呀，八爷爷心说话，查姐是好姑娘，不愧是方家言的后代，真行啊，所作所为真是女英雄，可比梁红玉，又比穆桂英。江峰告诉黑丑，部队转移到石店铺一带活动，然后呢，这地点离着韩风店四姐这块那就更方便。就这么呢，黑丑走远了，江峰才问八爷爷，你刚才生谁的气？就是那些不觉悟的老百姓，比如说老公妖张扬，就是那么个玩儿。他呀，不单是窝囊废，脑袋也不灵光，你说气人不气人吧？江峰想了想，这好办，以后还得给群众们做工作，该分东西分东西，把一些物资分给群众们，做了工作自然好。就这样，这时候又听到公路上有枪声，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越响越近。江峰处理完俘虏，八爷爷和这韩林也给群众分完东西，部队撤走了。那么张政委也接到江峰的报告，也收兵转移了。部队走了老远，不见小毛，方克荣赶快又跑回鱼子找他。只见小毛点着个火把，正要火烧李三姑奶的后楼，方克荣劈手夺了过来，教训小毛，且慢，你这干什么？我要烧你，这是农民的思想，全国马上要解放了，我们坐了江山还住这鱼子吗？你烧它干啥？这是破坏，也不请示就干，我看你无组织无纪律。小王接着个嘴能酸头驴了，也不作声。方克荣也感到话说的太生硬太难听了，立即马上改口，上次我领你去要烧这杨家鱼子就犯了错误，你可不要跟我学呀，不要走我的老路，走走走，在路上把这江政委和金队长跟他曾经讲的道理慢慢的告诉了小毛，一面说一面拉着小毛赶上队伍，深夜再表那个坏蛋李耀龙带领着414团来到了。他以为游击队还没有撤走，远远的向这鱼子里开了一阵炮，动他哒哒哒哒，动他哒哒，动他，打塌了几座房子，可是没有回击的枪声。这才派一个连冲进鱼子搜索。咱说这电话不是打不通，而是早已断了线，还能打通吗？他杀回来了，但是到了里边之后，李耀龙就一愣了，一看这家已经完了，是此时一个人也没有。李耀龙这时候就有点乱套，心说话，这可怎么办呢？究竟家里出了什么事儿？我得想方设法搞清楚，弄明白。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是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售信息：鹤海家园电梯小高层六楼，面积132平米，32室2厅2卫，新装修，马上下房本，包更名，包一年物业费，全款55.8万元可议。联系电话：18843678667，18843678667。

内县龙卷风酒吧招聘服务员服务生，工资免议。地址墨宝园西侧，联系电话182，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3336-3234-1883436-3234。36856-4136-1436。

现有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顷，鱼塘2公顷，有村里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斋鱼耀东乡，有以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amazing。
1: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收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6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八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And now my heart is breaking, but I just keep on saying. 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20印4中学区房，坐后绿都17，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皇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两室一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输出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八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立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 18843663266 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以，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供求信息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梦梦，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我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2: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邀请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5: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通知，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公理信用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上回书说到王显的夫人，当着王爷的面就问贾云：“姑娘啊，有一件事我想跟你商议商议。我家王府的事情你也知道不少了，我想请王爷收你为妃，不知道你意下如何？”贾云万也没想到夫人能说出这样的话来，睁大了眼睛看着夫人，是大吃一惊。王爷也愣了，王爷也没想到夫人能够当着自己的面这么问人家贾云姑娘，两只眼睛呆呆看着夫人，半天才说出话来：“夫人呐，你是不是睡糊涂了？哎呀，这如何使得啊？夫人，你在此讲话，我告退了。王爷，今天你可不能走啊！纳妃的事，我已然跟你商议不少年了，你就是不肯。今天当着贾云姑娘，不怕姑娘骂我。”我是为王爷你着想啊，你我夫妻多年，我也没生下一男半女的。王爷，你本该再娶。贾云姑娘已然24、25岁了，是好人家的女儿，人品出众，难得来到咱们府中。她嫁给王爷，跟我姐妹相称，也不算对不住她。王爷呀，我当着你的面问贾云姑娘，如果你要是不答应，怎么对得起贾云呢？姑娘啊，现在屋中就是你、我还有王爷三个人。你说说，你到底愿意不愿意？如果你说不愿意，也没有关系，我就派人把你送回家乡，赠给你白银万两，让你安家度日，外人是不知道的。姑娘，你也不伤脸面。姑娘啊，如果说我说的话你愿意了，那就请你叫我一声姐姐。弄得王显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贾云心中就想，我来到府中这么多日子，我也确实看出来了，王爷确实是个好人，夫人呢又是出于一片真心。再说我贾云在此无亲无故，真要是回归中原，哪天才能找着哥哥贾父贾君文呢？就是找到兄长，将来也得嫁出去呀。我嫁给外姓人，可我爹爹的坟茔在此啊，我怎么能远离呢？我得给爹爹守坟，我终身不嫁，何处又是我贾云的归宿呢？想到这儿，贾云猛地一抬头，正好跟王显对上眼光了。王显可没想到这个时候贾云能够抬头啊。啊，姑娘不可不可，年岁不相当，委屈了姑娘。贾云看出王爷的人品了，下定了决心，这样就站起身形，跪倒在王夫人面前，轻轻地叫了一声：“请姐姐受小妹一拜。”夫人一听高兴极了，这就说贾云答应了，连忙用手相搀：“妹妹你起来吧。”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选择了吉日良辰，王府内悬灯结彩，王显纳贾云为妃，是王府中的二夫人，婚后夫妻恩爱。贾云为王爷生下两位殿下，长子起名叫敬仁，次子起名叫敬义。两位殿义站在母亲的身旁，贾云呢就命人给王爷献上茶来。王显就把自己调兵要攻打信都关的事情告诉了贾王妃。贾云一听，心中暗想：“哎，心说王爷呀，你调兵要兵发信都的事我早就知道了，你不问我，我还要找你呢。为什么？因为贾云已然有了主意了。”那么贾云拿的是什么主意呢？凡是从中原来的消息， 王爷听了之后，王爷肯定回来要告诉贾云。贾云也知道，爹爹说了，兄长贾父贾君文保了刘秀，那肯定刘秀就是明君了。不然的话，兄长贾父绝不会错投了主人。他要真错保了人，爹爹也不会答应的。虽然说昭通郡远离中原，但是银戟太岁雪天王说火灵官张美的话，王爷信贾云是。

不信的。可是贾云又没有办法说服王显，所以这次王爷准备出兵河北，贾云就下决心随军出征。一来是王爷岁数大了不放心，另外呢，也确实想打听打听中原的事，顺便寻找兄长，绝不能让王爷错办了事情。这样他暗中就跟王夫人商量好了，把两位殿下留在王夫人身边，小哥俩武艺练得已然不错了，帮着王夫人看家也是个好帮手，自己呢随着王爷告奔河北，在起居饮食上可以伺候王爷，二来就借机探听中原的真实情况啊。俗话说得好，耳听是虚，眼见为实，说什么也不能让王爷上当啊。王爷坐镇云南名声特别好，如果办错了事，一世英名就付诸东流了，所以贾云要跟着走，要见机行事，绝不能让王爷帮着众反王征战。夫妻二人落座之后，贾云就跟王显说，王爷，妾身知道王爷调兵的事，我已然跟姐姐商议好了，留着敬人敬义，帮着姐姐做个伴儿，妾呢要随王爷出战，一路上伺候王爷，在军中帮王爷出个主意也是好的呀。王显一听两位夫人已然商议好了，那么贾云的主意就不能改了。好吧，既然夫人要随军出征，就请安排一切。南藩王王显把所有的事情安排妥当了，选择吉日，号声一响，十万大兵开赴河北。先锋官就是火灵官张美，胯下马掌中双鞭，带着一万先锋军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王爷是自领中军，四位洞主督催后军，就来到逍遥王刘秀的书房。两个人见礼之后，君臣落座了。马援就跟刘秀说，千岁呀，南藩王王显十万大兵已然离城三十里地扎下大营了，臣今天来见千岁，想跟千岁商议商议，不知道千岁能不能听我马援一席话。好啊，愿闻元帅高见。千岁呀，你我君臣这是二次重整江山，确实不易，天下反王不可树敌过多。上次千岁跟我说了，王显虽然是王莽的叔父，但是他不保王莽，大羌王小羌王在河中府作乱，王显呢也没参战，为什么王显突如其来指挥十万大兵兵发晋都呢？要以臣马援看，这一定是羌王弟兄之计。你想一想，大羌王小羌王根据现在的形势，他们知道自己肯定要败在你我君臣之手，才想办法把王显由打云南请来，番兵作战十分勇猛，大羌王小羌王弟兄是想从中得利呀。你我君臣必须见机行事，千岁如果能收服番兵是最好的。刘秀明白马援的意思了，刘秀点了点头，元帅你的话说得太对了，就请元帅你便宜行事吧。好，那么臣就遵旨了。马援退出去之后，传下命令，全城备战，准备迎敌。第四天辰时刚过，信都关城外炮声隆隆，鼓声就起来了。元帅马援跟千岁刘秀点起了三千汉兵，三声炮响杀出信都关，就把阵势裂开了。在帅旗之下，元帅马援是通身的帅服，怀抱令旗令箭，压住全军大队。右边在龙旗之下，刘秀头戴五龙盘珠冠，身穿滚龙袍，稳坐在官座马上。在元帅马援的左边是副元，每个兵都是年轻又威武又雄壮，队伍排列的也是相当。

马上端坐的就是南藩王王显。就在南藩王王显的左边，有一杆先锋道旗，旗下一匹马是紫华流，这匹马高八尺，蹄之背长丈二，头至尾鬃尾乱扎，膘满肉肥，马上是一位先锋官。这位先锋官头戴紫金盔，身披紫金甲，内衬红战袍，怀中抱着一对钢鞭。在南藩王右边是四位洞主，这四位洞主都在部下，全都是胸宽背厚、肚大腰圆、花布包头、耳戴金环，身披着兽皮宝铠，足下是皮靴，手持双刀，刀光闪闪。刘秀君臣正在观看呢。南藩王王显双足一点，邓邓科飞虎颤，催坐下马，直令两军疆场擂竹作骑，把大枪挂在马鞍桥鸟兽环得胜钩上。对面汉兵汉将听阵，故乃南藩王王显是也，请逍遥王刘秀马前答话。刘秀一听，立刻催马出营，也在阵前把马勒住了。双手一抱拳，哦，原来对面来的是云南王千岁，故正是逍遥王刘秀。请问云南王为什么兵发信都关？唤姑阵前答话，想讲明何事。王显就跟刘秀说，姑此次兵发中原，是为了汉室江山，汉室黎民。逍遥王啊，你既称我为云南王，那你也知道，当初我在孝平皇帝驾前称臣，想王莽弑君篡位，孤才在云南自立。只因为云南远离中原，不好用兵。逍遥王，你是汉室宗亲，带领汉兵汉将灭王莽，恢复了汉室天下，可以称得上是汉室的功臣。你既然脱袍让位给刘玄了，你就应该对皇上忠贞不二。我来问你，你为什么暗中跟皇上争夺天下，闹得百姓不安，反王四起，连年征杀？王显一说出这样的话来，刘秀气坏了。刘秀强压怒火，云南王，相公乃是先皇平地之后，率领汉兵转战5年，灭王莽，复兴汉室，我让位于皇兄。可万也没想到，朝中奸臣朱慧、胡因、何仁、何义、陈本、曹轩、王凤、王旷作乱，这八大奸臣想害我刘秀，逼孤到了河北。大枪王、小枪王，本是我大汉河中府老王刘庆之子，没想到他们弟兄不顾百姓，为了谋夺大汉天下，蒙蔽众反王，追孤一直追到了信都关。幸亏有灭王莽、复兴汉室的云台众将忠心耿耿到河北保驾，不然的话，孤早就命丧枪王之手了。但是，孤心中明白，这件事也怪朱慧这八大奸臣。灭了王莽之后，皇兄继位了，故曾经往上递了表彰，请皇兄传旨招安天下众反王，没想到奸臣蒙军舞弊，私改圣旨，使天下众反王得不到招安。而今奸臣反而勾结大枪王、小枪王弟兄，把长安城献给枪王了，逼着当今皇上葬身黄河。云南王，你要知道，是孤的元帅四先锋跟众位云台将捉住了奸臣，而今太后老千岁移驾信都关了，八大奸臣已然伏法了，孤正要整顿天下，没想到云南王你指挥大兵来到信都关，但愿得你听孤良言相劝，下马受降，听太后指下封官。如果你要跟羌王弟兄同流合污，那一定会一败涂地。刘秀在气愤之下，也说的是一片实言呐。云南王王显哪能相信呢？嘿，逍遥王啊，你竟！

敢在阵前一派胡言，今天姑一定跟你分胜负，见高低，平灭众反王，冲上大汉江山。说完话之后，王翦一拨马就回阵了。刘秀气坏了，一抬腿，嘎啷一声摘下定寒大刀。阵中姚琪看见了，姚琪催马直进疆场：“千岁，您请回去，但敢姚琪一战。”刘秀只好拨马归阵了。回到阵中之后，马援知道刘秀生气，马援就劝刘秀：“千岁呀，您千万不要生气，咱们先看他一阵。”君臣两个人往两军疆场观瞧，姚琪胯下宝马，卷毛狮子黑，立地滚风锥，掌中这条宝枪，楚王项羽的八宝驼龙阴风枪。呵，姚琪吵着号，在阵前斗丹田高声喝喊，对面反兵听阵，汉营先锋官姚琪在此，哪一个阵前厮杀？火灵官张美这么一听姚琪叫阵，往两军阵前一看，这姚琪，火灵官张美心中冷笑啊。张美知道啊，在汉将当中最没本事的就是这姚琪了，今天我不报当时洞房之仇，更待何时啊？张美想到这儿，双足一点蹬，蹬和飞虎山，催坐下马，掌中双鞭直奔姚琪。姚琪，你休逞刚强，张美来也！姚琪一听，这通名道姓，姚琪愣。等张美这匹马到了自己面前了，姚琪看清楚了，不由勃然大怒：“好啊好啊，你这个恶淫贼来了，今天你就跑不了了！你接枪吧！”啪！姚琪颤枪就扎。这枪尖是直奔火灵官张美的梗嗓咽喉，张美呢没把姚琪看到眼里，双鞭他没磕枪破招，反而抡双鞭往下砸这枪。他哪知道现在姚琪能耐大了，傅家庄学枪12年呢。张美这双鞭往下一落，姚琪撤枪变招了。张美用的劲儿太大了，他想拿双鞭把姚琪打死，好报洞房之仇。他用劲这么一猛，姚琪撤枪，好，差点没打马上掉下来。到底姚琪跟张美两个人胜负如何？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姚琪跟火灵官张美两个人在阵前动了手了，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姚琪恨不得一枪把火灵官张美扎死，张美呢双鞭落下，想把姚琪打死，好报洞房之仇。火灵官张美可不知道姚琪长了能耐了，再说他也不知道姚琪换了枪换了马了，双鞭往上一打，歘，使尽千斤之力，没想到姚琪枪法高妙，姚琪往出一撤枪，火灵官张美用劲儿太猛了，差点没打马上栽下来。姚琪好快的枪啊，唰，抡着大枪就奔张美抽来了。张美抬头一看，枪到了，马上喝鞭招架，二马一撮蹬，张美这鞭也相当快啊，抡开了奔着姚琪的肩膀，唰。姚琪立刻喝枪迎这双鞭，张美的双鞭就打在姚琪的枪杆之上。姚琪这条枪确实是宝枪，它有弹性，就把这双鞭绷起半尺多高来。哎，火灵官张美直咬牙呀，心说姚琪手中什么枪啊。张美赶紧往前催马，没想这枪琢磨姚琪这马，张美确实双鞭武艺高强，可是张美双鞭武艺再高，他也快不过姚琪这匹对蹬拐弯马呀，把张美忙活的没有几个回合，这汗都下来了。杀到十几个回合，竟剩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了。在阵中，夜里洪洞主看出来了，就跟王显说：“哎，王爷，我去杀这个汉将。”

慢。云南王王显一摆手：“东主啊，你是南边人，不熟悉中原战将的战术，待我阵前一战。”王显让压阵官替自己压住全军大队，双足一点，当邓克飞虎山催坐下千里银狮马，直奔疆场。张美闪躲一旁，待孤家来战。张美一听，太好了，王爷您赶紧来吧。王显到了两军阵前，张美就撤下阵来了。王显勒住坐骑，手中一横枪，姚琦可没理会呀。汉军中马援寇勋岑彭马武贾福田部一看全愣了，这些人都是高明的打石匠，心说王显手中这叫什么枪。姚琦可不懂啊，姚琦冲着王显高声喊嚷：“嘿嘿，王爷出马了，你就不怕我姚琦宝枪宝马吗？”王显在马上晃身形，擦啷啷甲叶声音响，微微一阵冷笑：“韩将啊，你就看枪吧。”话音一落，王显在右手稍微一使劲，左手捋枪尖往前一递，啪，枪扎一条线，这个枪尖就扎本了姚琦的梗嗓咽喉。姚琦心说：“行啊，好快的枪啊！”赶紧把手中大枪一横，往上一磕，正好磕在王显的枪杆之上。没想到就觉得枪杆一动，这时候王显撤枪就变了招数了，枪尖就到了姚琦的面门了。姚琦赶紧往旁边一闪，二马一搓蹬，姚琦甩大枪抽里，大枪抽过来了。王显左脚一点蹬，银狮马横着蹦出多老远去，姚琦大枪愣没抽着。姚琦的马刚要对蹬拐弯，这时候王显右胳膊一抬，左手一点枪尖，啪，这枪尖朝下就奔着姚琦大腿来了。姚琦只好往旁边闪，没想到闪得稍微慢一点，这枪尖就扎在姚琦大腿之上，咔，就扎一口子呀，这血蹭一下就流出来了。哟，姚琦都出声了，我这马对等拐弯，他枪下来扎我腿。姚琦抖枪一扎，拨转马头，往回就跑。这王显也没追，姚琦就败回阵中了。元帅马援在阵中就跟副元帅寇勋说：“寇子玉呀，看见没有，王显武艺高强，他手中这条枪可有点特别呀。”寇勋点了点头：“不假，看起来赢他不易。”没想到正元帅副元帅说话，二路先锋马武听见了。马武向来是谁都不服啊，马武心说：“二位元帅都夸这王显，我马武到阵前杀他。哎，元帅，俺马武到阵前试试神枪。”寇勋紧挨着马武呢：“马子长，你可不能小看这条枪，要处处留神。”“哎呀，元帅放心。”马武一催坐下马，口中高声喊嚷：“云南王，你可知道俺马武的厉害？”王显。

那马我刀特别快，人到马到，刀就到了，唰，这刀就下来了。王显心说好话呀，王显右手把枪往上一甩，啪，这枪尖就奔了瘟神爷马武的手腕了。如果说马武此时不撤刀，这手腕非得受伤不可。马武赶紧撤刀，用刀唰就扇奔了王显，奔了王显的面门了。王显马往旁边一闪，躲出一丈多，右手攥住枪嘴，用力一甩，啪，这枪尖又奔了马武的手腕了。马武大吃一惊，赶紧撤刀，二马一错蹬。按说马武是有名的快马轻刀马子张啊，不管遇上谁，头三刀刷刷刷你得让给马武，这回可不行了。马武头两刀都没使出来，如果不及时躲闪，人家王婶这枪尖就扎到自己的手腕上了。马武这第三招还没使出来呢，人家王婶大枪就抽过来了，直奔马武的头部。马武赶紧回身横刀招架，这刀就碰到了枪杆之上。马武可愣了，王婶的枪杆忽然间弯了，这枪尖往下一甩，啪，正是马子张的右肩头，正好扎上，可把马武吓坏了。马武立刻催马回阵，再也不敢动手了。姚琪就跟马武说：“马武喂，够呛吧？他这枪什么枪啊？”马武没说话，马武也琢磨这王显使的是什么枪啊。姚琪又跟马武说：“兄弟，我再告诉你一件事，刚才那个使鞭的就是清风山的恶淫贼火灵官张美，是他，嘿嘿，就是他。”两个先锋官说话，刘秀在旁边听见了。刘秀一歪头：“姚先锋，马先锋。”王显双手一捋枪往怀中一带，马元寇勋曾再给他一枪，大根机场就得命丧王显枪下。王显没下手，把枪往回一撤，单手提枪，左手捻银然是哈哈大笑。大根机场咬牙忍痛跑回阵中，往地上一蹲，抱着大厨给大根机场害臊了。副元帅寇勋已然看了几针了，知道云南王王显大枪的厉害了，如果再派悍将出马，很容易受伤。寇勋就跟马元说：“元帅，我出战您看如何呀？”“好啊。”马元知道副元帅寇勋的本事，就请副帅出马吧。寇勋催坐下马，掌中素鹰枪直奔两军疆场，勒住坐骑，用枪点指：“云南王，你可认识本帅？”王显抬头一看，寇勋身高八尺，细腰扎背，长得面如冠玉，两道剑眉，一双朗目，鼻直口方，三绺黑胡须，儒儒雅雅，头上戴着亮银三叉帅子盔，三叉头一蓬伞，珠缨飘洒，倒挂簪缨十一曲，身背后勒着素缎色八杆护卫旗。王显就知道了，这个人是汉营的副元帅。因为正元帅是倒挂簪缨十三曲，十一曲呢，那就是副元帅了。王显微微一笑：“你就是汉营副元帅寇子玉吗？”“在下正是寇腾蛇枪招架。”他想把寇勋这条素鹰枪磕出去，没想到寇勋唰，这枪又变招了，大枪的枪尖往下一扎，就扎奔王显的大腿。王显枪往下一抽，寇勋马又催过去，枪平着一端就奔了王显的面门了。王显单枪往上一抽，寇勋又扯枪，两匹马一错蹬，圈回马来再战。王显是精神灌足了，这条八宝腾蛇枪扎打抽转，寇勋寇子玉是连躲带闪，借机进招，他就是不碰王显这条枪，心说你枪能拐弯，我不碰你，你没法拐弯。就这样，两个人杀了。

0: 个平手。
1: 王显心中也十分佩服这寇勋的枪法呀，心说你不碰枪，你看我有办法没办法治你。王显想到这儿，就把枪在手中一横，右手高抬枪转，左手捋到枪尖，当里一使劲，马往前一催。他干什么呀？他想一个猛劲儿，用枪尖儿去扎寇勋这匹马。寇勋一愣，寇勋明白了。寇勋突然间心生一计，哎，看你身背后到底是傅元帅呀！那寇勋心眼多多呀！就这一句话，云南王王显赶紧抽灯，回头一看，借这机会，寇勋、寇子玉拨马归阵了。王显回头一看，没事儿，再一看，寇勋已然跑远了，把王显气坏了。何人再来阵前厮杀？寇勋回到阵中了，就跟元帅马援说：“马大帅，王显的枪不但能弯能直，而且枪法巧妙，我想可能是软藤所造。他抽出枪尖来打在人的身上，得有几十斤的分量啊！我估计他枪杆中灌有水银。他不但手中有这条宝枪，而且武艺高强，恐怕我们汉军中所有的战将都没有办法赢他。好吧，寇子玉，请你替我押住全军大队，带我到两军阵前会一会这位云南王。”说这话，马援就把令旗交给副元帅了，催坐下银鬃马，掌中大枪，直奔两军疆场。其实阵中汉将有没有有想法的？有，贾富、贾军文，跨下马，掌中画杆，方天戟，马踏王莽，百万雄兵大营，三声巨无霸，了得吗？可是贾富今天没出战，为什么？他看出来了，王显确实是武艺高强，手中腾蛇枪，枪法高妙，没法打呀。两军疆场，倘若有个闪失，已是英名付诸东流。贾富瞧着，他并不是不敢出战，而是不敢轻易出战。另外就是大齐王田部跟三路先锋陈鹏了，他们的心情几乎是跟贾富、贾军文一样，他们正想着呢，没想到元帅马援出战了。几个人精神集中，往两军疆场观战。马援一出战，王显一看，这位马援通身帅服，须发洁白，银装白马，没错的，这肯定是汉元帅马援了。马援到了王显面前，勒住战马。王显把手中大枪往马鞍桥鸟兽环得胜钩是一挂，双手一抱拳：“请问，来者可是汉元帅吗？”马援也把枪挂上了，拱手还礼：“不错，正是本帅，请问云南王，你既知本帅威名，为什么还敢指挥番兵到信都关前跟我汉军交锋？”马元帅呀，你虽然会用兵，可是你不知道保一位明主以救苍生啊，所以本王到信都关来跟你交战，让你这位元帅也明白明白，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应该懂得贤臣择主而左，良禽择木而栖。”马援明白了，马援在马上微微一阵冷笑：“云南王，你言之差矣，你要知道你远离中原，并不知中原实情。逍遥王千岁是一位贤王，所以本帅跟云台众将才两次福保逍遥王。更始皇帝虽然是大汉宗亲所立，但是他能够坐天下，那是逍遥王千岁脱袍让位，更始皇帝君臣才有了这么多年的大富大贵。你说我马援不知道福保一位英明之主，难道你就没听人传讲过我与众位云台大将潼关散去的事吗？难道你就没听说我们云

才中将瘦进了十几斤的青苦吗？云南王，我劝你不要受人利用，跟我君臣为仇作对。我告诉你，逍遥王千岁确实是一位有道之君，复兴汉室的功臣呐。云南王，你的枪法再高，兵力再足，要想胜我汉兵汉将，你是休想妄想。好啊，马大帅，你的话孤已然听明白了。你们君臣既然是明君贤臣，我再问你，为什么你们把天下之乱？我王显这次发兵，并不是受任何人的约请，而是为了治理大汉的天下。马远，你既然会用兵，今日你我回合杀得难解难分。突然，汉军中嘡啷啷啷啷啷啷铜锣响了。打仗嘛，闻鼓则进，鸣金则退。马元一听阵中鸣金，压住大枪，云南王，并不是本帅战不过你，阵中鸣金，本帅归队。王显很讲理，王显也收了招了。马元拨转马头回到阵中，就问寇勋：“副帅，你为什么鸣金？”元帅呀，再打下去也没什么好处了，暂且收兵，咱们再想对策吧。好，鸣金收兵。汉队中二次锣声响亮，汉军撤兵回归信都关了。马上关城门，扯吊桥，不打了。南藩王王显也只好带着大兵回归大营。王显回到营中，贾王妃伺候王爷，摘盔卸甲，脱战袍，换上便衣，坐下休息。虽然说王显武艺高强，宝枪在手，但是终究年岁高迈呀，又久不征战了，所以觉得很劳乏。贾云伺候着晚膳饭的时候，贾云就命人备下酒宴，陪着王爷吃完了晚饭，贾云就请王显入寝帐休息。贾云全身披挂好了，把亲兵点齐了，准备去巡视大营。就在这个时候，棋牌官李罗进帐求见。到底李罗求见夫人什么事儿？咱们下。李棋牌退出大帐，时间不大，李棋牌又回来了。夫人，焦宝说求见夫人。好吧，命他进帐。李棋牌走出大帐，就把梁台官焦宝带进帐中了。焦宝过来给贾云施礼，参见夫人。焦将军，夫人指示。贾云一听，心想这个焦雄是个什么人物啊，他为什么了，赶紧休息吧。王爷，梁台官焦豹说了，他有个本家公卿跟冯毅说过，冯将军，你马上去搬请救兵，我现在跟你告辞，你替我在逍遥王千岁问安。我呢要走遍天下，到各处反王那儿看一看，劝说诸位反王不要受羌王弟兄之约。就这样，焦雄就走了。焦雄离开台城云游天下，也曾经到过云南，一看云南平安无事就放心了。没想到这次到云南巧遇本家兄弟焦豹，知道焦豹在王府里共事，就在焦豹家中住了几天。焦豹啊，是不住口的夸奖王爷全家。所以焦雄呢，既知道王爷的家世，也知道王显的威人了。焦雄住了几天之后，离开云南，又到了川蜀之地。没有多少日子，就听人传言说，南藩王王显率领十万大兵兵发信都，要跟汉兵一战。焦雄急急忙忙跑回昭通郡，可是王显已然发兵走了。焦雄赶紧上路就追，一直追到了信都关，听见喊杀之声，双方已然开兵见仗了。焦雄就在暗中观瞧，他一看王显胯下银狮马，掌中八宝腾蛇枪，连胜了好几阵，就知道王显确实厉害。当天晚上，焦雄

就到了南藩王大营的后营门，求见梁台官焦豹。焦豹出了营门一看，是兄长来了。焦豹问明了焦雄的来意之后，让焦雄在营外等着，自己进营来见王爷。王爷传下口旨，又给了焦豹一支令箭。焦豹拿这支令箭就来到后营门，跟焦雄说：“哥哥，王爷跟夫人恩准了，你入营可要小心，随小弟进营吧。”焦豹手中有王爷的令箭，所以两个人进营就没人拦住了。焦豹跟着焦雄走进中军大帐，焦雄一看大帐之内灯火通明，正当中帅恩后坐着南藩王。焦雄赶紧上前跪倒磕头：“草民焦雄拜见王爷。”王显用手一指：“英雄免礼，请坐，谢王爷。”焦雄站起来了，有兵丁搬过座位，焦雄落座了。王爷跟贾云一看焦雄十分精神，看外表就知道焦雄是个正人君子，两口子就把心放下了。王显就问焦英雄：“请问你见孤何事？”焦雄呢，就把自己当初在洛阳县夜入三皇观行刺，还有朝中真假逍遥王、真假高密侯以及大枪王、小枪王利用天下众家反王的势力要夺取大汉朝天下的事，详详细细的讲给了王显。王显听完之后刚要问话，就在这时候营中就乱了。了不得啦，好厉害呀，梁台失火了。哗，李奇牌跑到帐中：“王爷，大事不好了，梁台失火，火势甚猛。”这几句话把中军保障之内的人全都吓坏了。扑通一声，这位梁台官焦豹躺在地上就背过气去了。王显站起来了：“夫人，你照料一切，我去看看。”王显迈开大步走出中军保障，贾云赶紧命人把梁台官焦豹扶起来，盘上腿是撅砸捶叫。咱们单说王显走出中军大帐，往后营一看，梁台火光冲天，兵卒们已然忙着救火了。王显急忙命人备马直奔梁台，到了梁台一瞧，粮仓全着了。王显心说：“坏了，即使把火扑灭了，也抢不出多少粮食来呀，十万大兵的军粮啊。”俗话说：“军无粮，不战军心自乱呐。”眼看梁台失火，也乃大汉朝项义侯、天下闻名的飞天大王智军章。王爷，你打开你的肚子看看，你吓破了苦胆没有？把王显气得浑身力抖，体似筛糠，苍眉倒竖，二目圆睁，隐然在胸前飘摆。王显一抬腿摘下腾蛇枪，右手把枪往上一抽，啪，枪成一条线，这枪尖就奔了树上的飞天大王智军帐了。枪到了，没想到小人没了。王显王四外观看，这个小矬子是踪影皆无。那么这把火是不是矬子智军帐放的？没错，就是矬子干的。白天两军疆场一战，王显的这条八宝腾蛇枪打的汉将甘拜下风，连大个纪敞也受了伤了。纪敞退回阵中，低头不语，害了臊了。王显在两军疆场就跟元帅动起手来了。小矬子智军章走到大个纪敞旁边，用小棒槌就打了纪敞一下，啪，正打在大个纪敞这手腕的伤口上，哎呦，疼死我了。大个纪敞一咧嘴一看是矬子，哎，矬子你干嘛？大个，这回别吹牛了吧，让人家扎了一下，抽了两下。大个纪敞气坏了：“矬子，你也别美，你上去试试，你能在人家马肚子底下贴着，嘿，

回呀、啊，你就没法在这云南王这马肚子底下贴着了，人家枪棱拐弯能炸你。矬子，你上去你也赢不了，你去碰碰。你要把人家战败了，算你是英雄；战不败呀，你也是狗熊。这矬子还真让大哥季常给问住了。对呀，即便是我到了两军阵前，凭我这身轻功，我到了云南王马肚子底下，我拿这小棒槌打他，他这腾蛇枪能拐弯的，拐过弯来扎我，我也没法赢他呀。哎呀，这条腾蛇枪是条宝枪，指哪儿打哪儿啊。他往两军阵前这么一看，元帅寇兄寇子玉正跟王显动着手呢。矬子一瞧这条宝枪啊，了不得呀。再一看马元跟王显动着手，也没法碰这条八宝腾蛇枪，这宝枪太了不得了。矬子心说，我得另想主意呀。等汉兵撤入城中之后，矬子就带好了引火之物，等到天一擦黑他出城了，凭着这身轻功就进了云南王王显的大营。他在暗中一看，矬子乐了，因为大营凉台旁边正是油库，这油啊就是做菜的油，那也是油啊。小矬子趁人不防备，弄了一桶油，他就上了两顿了，把油都泼匀了，又弄了一小桶，围着凉台弄了一圈，然后撒上引火的烟硝，出谷一道，矬子打着了火石、火镰、火绒，四处一点，霎时间嘎啦啦一把大火是冲天而起呀。矬子放完了火了，往树上一窜，坐在树上他看热闹了，营中的兵丁乱成一团。小矬子在树上捻着胡子乐，一会儿的功夫云南王来了。矬子看着这份高兴啊，笑的是前仰后合，他捻着小白胡子他美，嗯，笑着笑着矬子可愣了，心说糟了，这回我进云南王王显大营放火，一来没有千岁刘秀的旨意，二来没有元帅的令箭，我可是私自前来纵了这把大火呀。哎呀，智军章叫着自己的名字，智军章啊，智军章，你这回不是山中的义士到汉营帮忙来的，你要知道你跪倒在地磕头，太后老千岁可封你智军章相义侯了，你是汉臣呐，你怎么没跟千岁商量，没跟元帅商量就上这放火来了？这把火要是放对了还好，要是放错了呀，哎呦，我智军章倒没什么，这元帅怎么派兵打仗啊？倘若误了军中大事可糟了。得了，我矬子向来是明人不做暗事，个人做事个人当，这回啊我就通明报信，让他明白明白，这把火是我智军章放的。小矬子想到这儿才叫了一声云南王，然后通报了明星。王显万也没想到汉将智军章一入营中，一把火烧了自己营中的凉台呀。王显差点气死，再往凉台一看，兵丁救火，火势渐弱，可是火救下来又能抢出多少军粮啊。俗话说，人马未动，粮草先行，军中无粮，军心必乱。这一次我兵发河北信都，远离云南昭通，调动粮草不容易啊。凉台放火，你智军章好狠的心了，这不是叫我王显一败涂地吗？王显上了年纪了，着不了这种急，霎时间就觉得头晕眼黑，扑通一声由打马上栽下来了，把手下亲兵们吓坏了，有的过来搀扶王爷，有的赶紧到中军大帐去禀报夫人贾云。这时候贾云已然让人把凉台官焦宝叫醒了，贾云又跟焦雄说，英雄，请你在此照顾你的兄弟，我去看看凉台。他刚要出去，这时候兵丁

又跑进来了。夫人，王爷急得落马了，您赶紧去吧。贾云不敢怠慢，赶紧出帐上马，到了凉台下马一看，兵丁们已然把王爷搀起来了，然后搬了个座位，请王爷落座了。王显醒过来了，看见贾云，叫了一声：“夫人呐，苍天无眼呐，这不是叫我王显一败涂地吗？”急得王显是跺足捶胸，老泪横流。贾云只好好言安慰吧。慢慢的，王显止住了悲声，才把汉将飞天戴蒙治军章火烧凉台的事情告诉了贾云。贾云一听可愣了，因为贾云听人说过，宝君山飞天戴蒙治军章一身轻功。当初刘秀灭王莽，这个矬子就曾经放火烧过先锋官巨无霸大营的凉台呀。王爷，您是亲自眼见的吗？夫人呐，刚才这个小矬子还在树上，是他亲口说出来的，怎么会有错呀？俗话说，既夺者莫过绝粮。没想到汉将干出这种事来，想要我王显这条老命也罢。请夫人你急速回归昭同，看守根本之地，故与刘秀要一死相拼。贾云听到这儿，贾云恼了。贾云暗想：刘秀啊，刘秀，我以为你是一位明主，没想到你竟是这样狠毒，掘我军粮，逼我王爷。你有兵有将，可以在战场交锋啊，你为什么派出治军章烧我大营凉台？好，刘秀啊，你不仁，我贾云就不义了，我看你能活到明天吗？贾云想到这儿，就跟王显说：王爷，有兵将救火，请王爷您回帐吧，妾身我自有主张。王显只好站起来，夫妻两个人上马回归中军大帐，到了帐前下马，从人接过马去。贾云搀扶着王爷进帐：王爷，请您到后帐吧。夫妻二人来到后帐，落座之后，这王显就问：夫人呐，你有什么高见？王爷，汉将不仁，我贾云不义。这一定是刘秀君臣在疆场之上打不过王爷，才派这个治军章来烧我军的凉台。王爷，现在不到二鼓，我想信都关内必无准备。王爷，请您稍等片刻，待妾身到信都关内取回奸王的人头，给王爷出气。王显可愣了：夫人呐，你不能去呀，你是个女流之辈，马如飞是飞奔信都关。为什么？因为贾云知道现在天骄二鼓，必然在三更天动手，天亮前才能回归大营。贾云骑着马跑得挺快，看见信都关了，贾云往旁边一看，旁边有座树林子。他立刻催马进了树林，甩灯离岸下了马，找了一棵最粗的树，就把这匹马拴好了。贾云站到这儿，摸了摸兜囊中的飞抓百炼锁，又稳了稳身旁的宝剑，看准了方向，丹田一提起，一哈腰，使出陆地飞腾的功夫，蹭蹭蹭蹭，眨眼之间就到了护城河岸了。贾云绕到了东南角，就把身上的包袱解开了，打开油布包，拿出了水衣水靠，戴好了分水鱼皮帽，穿上水衣，扎上水靠，又把油布包背上了，行动十分迅速，唰，贾云就下了护城河了。贾云动作非常轻，在夜间几乎听不到他一点行动的声音。贾云在护城河里登彩扶抗，到了对岸。上了岸之后，贾云又脱下水衣水靠，用油绸子把它包好了，往身上一背。贾云抬头往城上观瞧，侧耳

听城上的声音动静，好像这地方没有兵丁站岗。他马上由打兜囊中掏出了飞抓白链锁，把这锁往出一抖，唰，往城墙上一扔，嘎楞一下，这飞抓就挂在了城垛子上。贾云顿了顿，然后双手倒着，蹭蹭蹭就爬到了城墙上边。他把脑袋钻到城垛口，往里边一看，还真没人。当胳膊肘跨墙头往上一窜，贾云飘身就上了城墙了。然后摘下飞抓百链锁，缠好了放在兜囊之中，趁着汉兵不防备，贴着城墙边，他顺马道就下了城了。贾云要刺杀逍遥王刘秀，能不能成功，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云南王王显的王妃贾云要进城去刺杀逍遥王刘秀，贾云凭着一身轻功进了城了，顺着城墙边马道一步一步下了城了。汉兵还真没发现他。贾云进城之后穿街越巷就奔了十字大街了。到了十字大街一看，路北有一座王府，府门关着，门前有兵丁站岗，在门前挂着气死风灯，借着灯光看着府门上挂着一块横匾，上边写着三个大字汉王府。看见上房屋中点着灯，整个王府那是漆黑一片。贾云到了上房的前沿，两只脚勾住瓦笼，头朝下使了个珍珠倒卷帘夜叉探海式。他套着下面虚的帘子往里边一看，屋中一个人艺高人胆大呀。他蹑足潜踪，一步一步登上台阶，左手挑门帘，右手捧宝剑，心说刘秀啊，我给你一个金风未动禅仙诀，暗算无常死不知。他电报您要往前一窜，宝剑被刘秀刺激了，噗，扎上了。扎上了，贾云可后悔了，呀，平手中宝剑用的力，知道扎的这人是假的，草人一个。贾云心说坏了，人家汉王府有准备呀。贾云这时候已然知道自己上当了，人家既然有准备，自己得赶紧走。就在这时候，外边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的一响，霎时间院子中灯球火把亮子幽松照如白昼，从打东屋西屋南屋里蹭蹭蹭就窜出十几个人来。兵将们高声喊嚷，哪呀哪刺客呀。贾云凭自己这身轻功抖身形往外一窜，十几名汉将望上就围。贾云心说我得走啊，今天行刺肯定不能成功了，我得先回去。他一低了腰，汗地拔葱蹭就奔了西房上，脚尖刚站上瓦笼，就听见房上有人说话了，你下去呗。啪，小棒槌正好打在贾云的迎面骨上，哎呦，贾云有打房上就栽下来了。兵丁唰的一下往上一围，就把贾云妈肩头拢儿背给绑上了。房上啊，原来就是矬子智军章。那么智军章怎么在西方顶上待着呢？书中暗表，矬子在南藩王大营火烧凉台之后后了悔了，因为自己现在不是义士了，也不是到汉营帮忙来了，现在是大汉朝的王爷项羽侯啊，老太后亲口封的，自己已然跪地下受封了。有主之臣，没有主人的旨意，私自行动，这叫违反大汉的国法呀。所以矬子智军章才在王显大营通名报姓，一人做事一人当。我就是我，不是受汉王旨意来烧的你大营。王显气坏了，用八宝腾蛇枪往树上抽这矬子。智军章可知道这拐弯枪的厉害，马上藏到敌人大营之中，然后纵身跳到旗杆之上。

施展功夫落下地来，凭着自己的功夫，一身的夜行术就离开了番兵大营。矬子只见他往回走，走着走着，他看见道旁边有块石头，小矬子就坐着了。小矬子坐在石头上，他琢磨主意，心说上城墙，下马道，穿街越巷。他到了汉王府，施展功夫，他就上了房了。走房过屋，他如履平地呀。等到了逍遥王刘秀的书房，他翻身下房了，往屋中一看呐，千岁刘秀正在灯下看书呢。矬子执金章挑帘进来了，翻身一滚，咕噜就到了刘秀脚跟底下了。抬头一看，哟，哈哈，矬子心说好啊，假草人一个。哎呀，这是哪位比我矬子还快？给千岁送的信儿啊，有意思。行了，这刺客可快到了，看来这汉王府是掘下深坑擒虎豹，射下香饵钓金鳌，元帅已然布置好了。我矬子呀，上房上头歇会儿，我看看云台将如何捉拿刺客。智军长想到这儿，又在地上一滚，咕噜一下就打门帘中退出来了。再一咕噜，就咕噜到墙角底下了。矬子一个鲤鱼打挺站起来，丹田一提起，噌，他飘身就上了东房了。小矬子双脚落在房上，还没站稳呢，突然间有一个人一伸手，啪，这两只手就把矬子智军章两个脚脖子给攥住了，把智二爷给吓一跳，心说怎么着，俩刺客？那位还没到这儿，已然有一个了。难道说我矬子今天要栽到这儿吗？他正想着呢，这个人手底可真脆呀，攥住了矬子智军章，凭着往上一滴溜，然后往下一甩，啪，把这位智二爷呀，由打房上扔下来了。矬子心说想摔我一下子没门儿，我矬子智军章人称飞天大王，哼，我能挨摔吗？小矬子腰眼一叠劲儿，一个多泥儿啪往地上一站，气得胡子都撅起来了。嘿嘿，想要你家矬爷爷我的好看，我非要看看你到底是什么人物。矬子旱地拔葱，噌往上一起，这双脚呢就落在西房上。矬子站在西房上往对面再一看呢，果然上面有一个黑影。矬子气坏了，心说这位是哪儿来的？既不下去行刺，又扔了我矬子一下子，我矬子可没吃过这亏，今天我非把他拿住不可。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呢？书中暗表，这个人正是义士焦雄。咱们前文书说过，焦雄为了报答逍遥王刘秀的活命之恩，到了南藩王王显的大营，以自己亲身的遭遇就劝王显撤兵回归云南，千万不要跟逍遥王刘秀为仇作对。没想到矬子智军章这时候放了一把火，烧了10万番兵的粮台。焦雄啊，起初还以为是营中的将士不小心，所以粮台才失火呢。焦豹身为粮台官，王爷对他又有恩，粮台一起火，这焦豹能不着急吗？焦豹一下晕倒了。王显跟贾王妃先后出了中军大帐去查看粮台，焦雄就在中军帐内照料兄弟粮台官焦豹。就在这时候，营中的兵丁就全传开了，原来这把火是汉将飞天大王智军章放的。焦雄听到这个消息，焦雄真是莫名其妙。焦雄心说，逍遥王刘秀是国家的贤王，虽然说云南王王显10万番兵到了信都关，已然跟汉军开兵见仗了，逍遥王这个人审时度势，也应该想办法安抚番兵番将，绝不能让番兵番将跟大枪王小枪王兵合一处啊。即便是番兵不退，那么汉军还有百战百胜、用兵如神的元

0: 赛马员呢，
1: 还有那么多忠勇无敌的云台大将呢，要想胜王显的十万大兵，不至于太难吧？怎么刚刚输了一阵，就让矬子智军章进入藩营，火烧王显的十万大营的粮台呀？这么一做，不就是把藩兵藩将往绝路上逼吗？焦雄正纳闷呢，李琦还进来了。焦雄就问李将军，这把火是汉将放的吗？义士啊，这把火确实是汉将智军章放的。李将军，你怎么知道是智军章放的？哎呀，您还说呢，我随着王爷去查看粮台呀，放火的还真是行家，这把火放的整个粮台全起了火了，王爷气死了。这时候王爷身旁那棵大树上有人说话了，王爷抬头一看，我也看见了，一个小矬子坐在树上。王爷问他是人是鬼，这小矬子说了，爷乃大汉朝的项义侯，闻名天下的飞天大王智军章。王爷，你拿着你这拐弯枪对付汉将，今天我一把火烧了你的粮台。王爷气坏了，王爷拿着枪抽他，没想到这小矬子无影无踪了。叫义士，我在旁边一听，我也想起来了，这个小矬子是汉将啊，当初这个智军章还烧过王莽先锋官大营巨无霸的粮台呢，是飞天大王，没错，准是他了。叫义士啊，这下断了我们大营的粮食，王爷气得由打马上栽下来，夫人好容易才把王爷劝回了大帐。焦雄一听，心说糟了，这把火确实是飞天大王矬子智军章放的，难道真会是逍遥王千岁的旨意？不，千岁刘秀绝不会传这样的旨意。是马援的大令？不会，马援指挥兵将，用兵如神，他干不出这种事来。肯定是这位飞天大王背主而来呀。再进良言，没想到王妃贾夫人跟王显说自己要进信都关去刺杀逍遥王，焦雄可真急了。因为焦雄曾经到过云南昭通郡，知道王显的爱妃贾云有一身好武艺，轻功不凡。现在贾云要到信都关前去行刺，逍遥王刘秀君臣是绝不会料到的。不行，我焦雄必须先进信都禀报逍遥王千岁，绝不能让贤王千岁死在贾云之手。怎么走呢？我焦雄进大营是光明正大进来的，那我就得光明正大走出去。焦雄拿好了主意，回到中军大帐，就跟兄弟焦豹说：“兄弟呀，你可不要过于着急了。王爷是个明理之人，愿你们君臣好自为之。哥哥，我在这时候再劝王爷也是没用的。这样吧，营中你们有不少军务大事，我不便在此久待，我就告辞了。”焦豹心中也十分难过呀，也无心再照料哥哥了。兄长啊，小弟我现在方寸已乱，这样吧，我命人把你送出大营，你前途保重。焦豹就把王爷给的那支令箭交给了身旁的一个兵丁，你呀，把我兄长送出大营回来交令。这个兵丁接过令箭，就把焦雄送出了后营门。焦雄离开了藩兵大营，一刻也不敢停留。他出的是后营门呢，他得往前绕啊，这十万大兵的营盘占地儿也不小啊。焦雄这人跟矬子不一样，他又不能穿营而过，要是凭焦雄的功夫他能穿营而过，他不能这么做，所以他绕过大营，然后顺着大道擦着路边飞奔信都关。虽然说是夜静更深，凡是有夜行术的人，这耳音都非常好使。这焦雄跑着跑着，听声音好像大道上有战马奔驰，

焦雄就留神观瞧，就瞧见一匹马飞奔县都官，马上的人穿着一身的夜行衣。焦雄知道肯定是王显的王妃贾云无疑了。焦雄也明白贾云骑的这匹马是千里马，日行一千，夜走八百，现在他到信都官行刺，把马的脚力全都使出来了，焦雄可是不下脸儿啊。焦雄在后边追，只好把浑身的劲儿全都使出来。快到信都官了，焦雄一看贾云下马进了树林子，焦雄明白这贾云是进树林子拴马，等回来的时候好骑着马回营。好，等到了二层院子，看见正房屋中灯影摇摇，透过门帘一看，逍遥王千岁正跟副元帅邓禹说话呢。焦雄可知道时间不多了，没工夫进去说话了。焦雄不敢怠慢，走到前院，在账房这儿拿起纸笔来，就写好了一张字笺，然后捡了一块小石头子儿，把字笺一包出来了，又来到邓禹跟千岁刘秀说话的这间房子外头，上了台阶，隔着窗户往屋里一扔，啪，这石头子儿正好扔到桌案之上。千岁，有人。刘秀跟邓禹站起来了，邓禹赶紧走到屋门外，往院中一看没人，转身进屋，就把纸团拿起来展开一瞧，上面写了一句话，今晚有刺客进房。元帅邓禹可来不及多想了，天骄三股了。千岁，不管这事是真是假，你赶紧离开这间屋，由臣来安排。那么邓副元帅为什么在刘秀的屋中呢？因为刘秀住在汉王府，天下挺乱呢，汉将为了保护千岁，所以轮流的在汉王府保驾，太后老千岁也住在王府，所以三位元帅是轮流之日，今天正赶上是副元帅邓禹之办。逍遥王刘秀因为今天午前跟王显开兵见仗，不能迎王显的事情忧虑，

有六员大将。邓禹就叫贾复、贾君文还有田部陪着刘秀在邓禹住的房间中休息，让这两个人保驾了。然后邓禹亲自跟兵丁急忙扎了一个草人，穿上逍遥王刘秀的王服，坐在桌案前掌上灯光。你要从外边看呢，逍遥王正在灯下观书打盹呢。邓禹弄好了草人之后，就让姚琪、陈鹏、吴汉带着兵丁准备好了，藏在屋中等着捉拿刺客，自己又带着刘植，把汉王府内的兵丁全都挨着屋子叫起来，不准点灯，不准惊动太后老千岁，全神贯注保驾了。大家就准备按着邓禹的命令捉拿刺客了。这时候，焦雄也爬在东房上暗中保驾了。整个汉王府是一片漆黑，只有逍遥王刘秀的书房中的桌案上还有一盏灯。焦雄留神观看，那么到底逍遥王刘秀如何对待刺客贾云，咱们下回再说。

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你是正确的，请不要过多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几许破碎，几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他宁愿把你越宠越坏，困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爱情无需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不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忘了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吧。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把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了。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呢，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地活给别人看。清晨就升起一个希望或一个梦想，不管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躲不过寂寞的洗礼。

人生啊，最动人的情感啊，就是彼此想念，彼此温暖，心灵邂逅，相携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只要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的一生啊，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在生命中刻苦，然后啊明媚一生。红尘中，你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愿意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离开你的那一天开始，锁心房静静地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便不再瞻前顾后。我们明明会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们的人还在地上。一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

决定我们一生的，有时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近些的变得陌生。挥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生命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历程。做真实的是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不自大，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地去面对生活和未来。历尽人生几多悲欢离合，几度生死感悟，几多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我们都太喜欢等了，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地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你要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往往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来往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忘了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不能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待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穿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转过一个又一个弯，只有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到不了山顶。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落影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奴隶和奴才的区别，奴隶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他们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地迫害别的奴隶。人生不可能平淡，唯有坦然地去面对一切吧，我们才会拥有一颗完美的心。不管过去是怎么样的，都是过眼云烟了。只有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对曾经最好的交代。

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们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都刚刚开始。

一个人多笑一笑会年轻，人生如梦，注定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而那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无言的眷恋渲染了岁月，饱满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喝酒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呢，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懂得宽容啊，人的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偏转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好，这里是心理音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明天下午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安全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报道荷乡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开展丰富多彩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王海刚主持召开全县重点工作调度会议。王海刚为全县卫健系统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党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连日来，我县各乡镇、各社区、各单位精心策划开展系列主题活动，以文艺汇演、知识竞赛、便民宣讲等多种形式礼赞党的光辉历程和当今美好生活，营造出党群同心、共庆华诞的浓厚氛围，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强大合力。
4: 近日，新华镇举办第3届农民文艺汇演，用接地气的文艺节目献礼建党华诞。现场红歌、特色舞蹈轮番登台，群众以质朴表演展现乡村发展新风貌，尽显乡村振兴带来的蓬勃生机与百姓富足生活。
2: 新华镇强盛村村民季香玉：
5: 今天特别开心，为了参加这次节目，我们提前在家准备了好几天，在家天天练，就是为了更好的在台上展示我们家乡的新面貌、新气象。
4: 八区街道兴华社区举办庆七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知识竞赛，竞赛围绕党史党规、党的20大精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基层惠民政策设置考题，现场党员踊跃抢答，同台比拼。赛后，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大家表态将立足社区践行正确政绩观，发挥党员先锋作用，以实干献礼建党105周年。
2: 八区街道新华社区美团外卖配送主管张磊：
6: 每次参加红色活动，我都心潮澎湃。今年是我入党的第一年，也是与党共同奋斗的第一年。通过今天的知识竞赛，不仅补齐了自己对党史的知识短板，也和身边的同志相互交流，共同进步，传承好红色文化。
4: 6月30号，树满街道树满社区联合吉林银行通余支行、詹余镇惠农服务站开展庆七一红色文化展演暨反诈科普宣传活动，现场红歌嘹亮，气氛热烈，表演者以昂扬姿态唱响时代赞歌，深情讴歌党的光辉历程，抒发浓厚的爱党爱国情怀。活动还同步开展趣味反诈有奖问答，让居民在轻松的氛围中牢记防骗要点，切实提升自身金融反诈防范能力。
2: 吉林银行通宇支行零售主管行长周瑞：
7: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深耕社区服务，常态化开展金融知识进社区活动，多形式普及反诈、反非法集资、金融维权等知识，全力守护辖区居民的金融钱袋子。
2: 树满街道树满社区综治中心工作人员王硕：
8: 本次活动以红歌凝聚初心，以反诈守护平安，有效弘扬红色正能量，普及金融安全知识。下一步，树满社区将持续创新活动形式，常态化开展党建与安全宣传活动，传承红色精神，守护辖区群众平安生活。
4: 近日，我县花部落舞蹈艺术学校在乐管艺中心广场举办庆七一主题文艺汇演，整场演出内容丰富，亮点纷呈，孩子们以舞抒怀，献礼华诞，古典舞古韵悠长，舞姿温婉，勾勒出唯美国风画卷，民族舞蹈灵动活泼，活力满满，尽显民族团结之美。戏曲创意节目韵味十足，艺术展示节目尽显扎实功底。此次汇演充分展现了学校丰硕的美育教学成果，生动彰显了新时代少年儿童朝气蓬勃、向阳成长的精神风貌。7月1号，县公安局组织开展更续红色血脉、践行初心使命庆七一系列主题活动，副县长、公安局局长郭福兵及全体民警参加活动。上午8时30分， 升旗仪式在局办公楼前庄严举行，全体民警精神饱满，警容严整，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向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敬礼。随后在领事人带领下，全体党员民警高举右拳重温入党誓词。升旗仪式后召开专题党课、理论学习及警示教育会议，郭福兵以筑牢忠诚警魂，凝聚奋建力量，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引领通渝公安工作高质量发展为题讲授专题党课。此次庆七一系列活动不仅深化全警党性淬炼，更激励民警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公安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干动力。7月1号，兴隆山镇举办庆七一农民歌手大赛，来自全镇农民歌唱爱好者依次登台，一展歌喉。原香草旋律轻快明媚，描绘出百草丰茂、牛羊欢跑的草原美景，满是悠然鲜活的乡土气息。咱老百姓曲调朴实厚重，句句唱出基层群众的真实心声，道尽百姓踏实安稳、欣欣向荣的幸福生活。一首首接地气、有温度的歌曲，交织出浓浓的

0: 乡土情与爱国情，让群众在悠扬旋律中感受乡村发展新风貌，凝聚起奋进力量，厚植了群众爱党爱国爱家乡的真挚情怀。
1: 参赛歌手白秀梅，
2: 今天能站在这个舞台上为党的生日献歌，我心里特别激动。作为一名普通农民，这些年亲眼看到家乡的变化越来越大，生活条件也是越来越好，一切都离不开党的好政策。我想用歌声表达我的心声，祝福我们的党越来越好，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1: 兴隆山镇党委宣传委员王小娟，
3: 下一步兴隆山镇将持续深耕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常态化开展惠民文艺活动，持续擦亮乡村文化品牌，引领全镇群众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昂扬奋进姿态助力全镇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
4: 6月29号，市委常委、县委书记王海刚主持召开全县重点工作调度会议，听取全县重点任务清单、招商引资及项目建设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
5: 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严格对标重点工作任务清单既定节点，全力推动各项工作提速提质、落地见效，要持续抓实招商引资工作，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下半年开复工项目如期建设，夯实县域产业发展根基。会议要求要用心用情做好信访化解工作，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健全长效治理机制，把矛盾隐患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要聚焦防汛、消防等重点领域，细化应急保障举措，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筑牢安全生产和防汛防灾坚固防线，要狠抓中央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举一反三补齐短板，健全常态长效监管机制，巩固整改成效，要精准抓实经济运行调度，靶向发力攻坚，全力稳增长提质量，要严守换届纪律，持续锤炼过硬作风，以实干担当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全县在职副县级以上领导出席会议。 7月1号，市委常委、县委书记王海刚在县第一人民医院会议室为全县卫健系统党员干部、医务工作者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党课。授课中，王海刚紧扣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立足全县卫生健康系统实际，结合先进典型事迹和反面警示案例，深刻剖析工作中政绩观错位、履职偏差等问题的具体表现与深层危害，引导全县卫健系统党员干部、医务工作者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持续增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政治自觉。王海刚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打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时代考题，要始终坚守为民初心，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深耕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前绩，要坚持实干笃行、求真务实，坚决摒弃花架子，杜绝虚假政绩，以科学决策、务实作风扎实推进各项重点工作，要严守纪律规矩，常态化纠治履职偏差，补齐作风短板，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王海刚指出，卫生健康事业关乎群众生命健康和民生福祉，是践行正确政绩观最接地气、最暖民心的前沿阵地。全县卫健系统党员干部、医务工作者要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卫健领域重点工作深度融合，坚持问题导向，全面打通健康服务堵点，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夯实医疗发展根基，站稳群众立场，不断提升群众就医获得感，以实实在在的民生答卷践行初心使命，彰显责任担当，推动新时代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副县长李新参加活动。
4: 为进一步规范辖区消防控制室规范化管理，夯实重点场所消防

0: 安全基础，全面提升消防控制室值班操作人员专业素养和应急处置能力。近日，县消防救援大队组织开展全县消防控制室操作员专题培训，全县各类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及高层物业服务企业一线岗位人员参加培训。
1: 本次培训紧扣实战使用需求，重点讲解消防控制室核心职能、日常值守规范、设备基础操作、隐患排查要点及火灾应急处置流程等方面，着力强化参训人员消防安全法治意识，明确岗位履职责任，杜绝脱岗漏岗、违规操作等行为，帮助从业人员熟练掌握岗位实操技能和标准化工作流程，全面提升一线人员火情预判、快速响应、初期控火的实战应急能力，从源头防范化解各类消防安全风险，取得了良好效果。
2: 县消防救援大队副大队长郭月：
3: 消防控制室是建筑消防设施的大脑中枢，是火灾预警、应急处置、人员疏散的核心岗位。通过此次培训，规范了消防控制室值班值守工作，强化了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的专业技能，压实物业公司和单位消防安全主体责任。
1: 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育优良家风，缓解小升初阶段家长育儿焦虑，6月30号，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县教育局联合主办、县家庭教育协会协办的家庭教育公益讲座在通宇一中报告厅举办，县第二实验小学5-6年级家长到场学习。
0: 讲座以做孩子人生的定海神针，从容应对小升初，破解育儿焦虑为主题，结合小升初学生青春期身心发展特点和真实家庭教育案例，围绕红色家风培育、青春期亲子沟通、良好行为习惯塑造、家校协同共育等核心内容，深入浅出剖析家长日常育儿误区，普及情绪疏导、家庭陪伴实操方法。讲座内容贴合家庭教育实际，通俗易懂，实用性强，获得在场家长一致好评。
2: 县第二实验小学学生家长胡威：
4: 本次讲座让我对家风教育有了全新的认知。孩子步入初中，不仅是学习的升级，更是品格与心智的成长。往后我会注重家风建设，营造和睦沉稳的家庭氛围，做好孩子的榜样。
2: 县第二实验小学教师王哲：
5: 涵养优良家风，重视家庭教育，是孩子成长的根基。家庭的言传身教至关重要。作为二实验的教师，我们深知家庭育人密不可分。学校持续开展家训征集、家风分享、亲子实践等活动，老师们也主动与家长沟通，分享科学育人理念。我们希望以良好的家风带动校风，家校协同，以家庭引导学生、家长、老师携手共进，共同成长。
0: 下一步，我县将持续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平台，常态化开展家庭教育系列公益宣讲活动，持续补齐家庭教育服务短板，全力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
2: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语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我县开展丰富多彩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王海刚主持召开全县重点工作调度会议。王海刚为全县卫健系统讲授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党课。本期节目播音：王旭然、苏瑞，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党中央立足全国发展大局，出台多项惠民兴农、固本强基新政，紧扣基层党建与县域发展精准发力，一是聚焦三农振兴，发布第十四个中央一号文件，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严守粮食安全，防止规模化返贫两条底线，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试点，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夯实乡村发展根基，这也是我们通于农业大县发展的核心遵循。二是聚焦民生提质，落地分级诊疗，城乡居民增收消费贫，以旧换新，老旧设施改造系列惠民政策，坚持民生为大，用心解决群众就医、增收、居住急难愁盼。三是聚焦基层党建，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抓实两新组织党建，驻村帮扶，党员网格化服务，推动党建力量下沉一线，以高质量党建护航高质量发展。其次，聚焦近期通渝党建重点动态，锚定县域实干方向。今年以来，通渝县委紧扣省市党建工作部署，立足县域草原生态、特色农业、民族团结、地域特色，抓实三项重点党建工作。一是抓实理论铸魂，常态化开展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支部主题党日，全覆盖学习中央一号文件、省市党建工作要求，筑牢党员思想根基。二是抓实党建赋能治理，深化党建引领和美乡村建设，各乡镇组建党员志愿队、民兵服务队，常态化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孤寡老人帮扶、矛盾纠纷化解，持续选派驻村第一书记，深耕乡村产业，帮扶群众增收，筑牢基层战斗堡垒。三是抓实榜样引领，常态化开展学习身边榜样、两优一先评选活动，深挖社区、乡村、机关、一线党员典型，营造比学赶超、实干为民的党建氛围，让党旗扎根通渝乡土，政策指引方向，党建凝聚力量，榜样照亮前路。作为新时代通渝党员，我们要吃透上级惠农建党政策，紧跟县域党建步伐，以身边先进为标杆，立足岗位，扎根乡土，做好政策宣传员、群众服务员、发展排头兵，守牢党员底线，扛起岗位职责，为通渝乡村振兴、民族团结、民生发展贡献党员力量。

0: 这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县域历史，在这段历史当中，共产党人带领通渝人民从水深火热走向安居乐业，创造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同时一个又一个闪亮的名字被永远镌刻进这段历史当中。请听有声书《通渝党史人物》，中共通渝县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出品，张欣播讲，第七集《薛邦林》。
1: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也。在这个教书育人的高尚职业队伍中，总有如璀璨星辰般的人物，以无私的奉献与坚定的信念，书写着属于自己的壮丽篇章。薛邦林便是其中一位，他用一生诠释了公而忘私的高尚情怀与春蚕到死丝方尽的师德。1936年4月，薛邦林出生于辽宁大连金县。1958年，凭借着聪慧与勤奋，他考入了东北师范大学数学系，在知识的殿堂中如饥似渴地汲取着养分，为日后的教育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62年8月，怀揣着教育的理想与对偏远地区孩子的深切关怀，他毅然奔赴贫困的通渝县第三中学任教，此后又在通渝县57师资学校通渝一中任教，将自己的青春和热血毫无保留地倾洒在这片土地上。1984年6月入党，为国育才成为他矢志不渝的使命。薛邦林在教育岗位上默默坚守了25年，教学上认真到了极致，每一堂课他都精心准备，每一个知识点都反复推敲，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使他成为学生心中的楷模，连续多年被评为县优秀教师。1986年，因出色的教学成果与对学生无微不至的关怀，他被白城地区和吉林省评为模范班主任。1978至1988年，薛邦林主动挑起高考辅导的重担，他深知这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关乎着学生们的未来。无数个日夜，他埋头钻研教学资料，精心为学生们制定学习计划。在他的悉心教导下，众多学生考入清华、北大等名校，指导的学生在国家、省、地区的数学竞赛中屡获佳绩。他独到的教学方法如明灯般照亮学生的求知路，在全区高中广泛推广，还多次在全校全县举办数学专题班讲座，将自己的教学经验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同行，为提升当地的数学教学水平不遗余力。凭借深厚的教学实践与卓越的学识水平，他成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会员、通渝县教育学会理事及数学学会理事长，在白城地区乃至全省都颇具影响力。然而，长期高强度的工作拖垮了他的身体，胃病如恶魔般缠上了他。胃疼发作时，钻心的疼痛让人难以忍受。他却默默地用桌角抵住胃部，汗珠滚。

落，仍强忍着坚持工作。1985年11月，胃大出血的他被紧急送往医院，血刚止住，他的心便早已飞回了课堂，飞回了学生们身边。他不顾医生的劝阻，也没告知学校领导，偷偷地离开了医院，拖着虚弱不堪的身体，又一次坚定地站在了讲台上。那熟悉的黑板，那亲切的粉笔，仿佛是他与学生们之间无法割舍的纽带。1987年，他的病情愈发严重，身体消瘦的让人揪心，原本挺直的脊梁变得佝偻，面容憔悴，但眼神却依旧坚定。即便如此，他还是顽强地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病痛，坚持承担着高三三个班每周15节课的超量工作。每一次走上讲台，对他而言都是一次与病魔的激烈较量。他从未迟到过一次，从未误过一堂课，那日渐消瘦的身影在学生们眼中却是无比高大。同事们心疼地劝他去看病，他总是微笑着说，还是等送走这届学生再说吧。那笑容里满是对学生的不舍与责任。暑期来临，别的老师都在调养休息，薛邦林却没有选择去看病，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到新学期高三年级数学课的准备工作中。1987年11月的一天下午，他如往常一样在高三四班的讲台上激情地授课。突然一阵剧痛袭来，他眼前一黑，重重地昏迷了过去。学生们惊恐地围了上来，泪水在眼眶中打转，焦急地呼唤着他。好一会儿，他才缓缓从昏迷中醒来，看着眼前满是担忧的学生，他没有丝毫犹豫，颤抖着站起身，艰难地捡起掉在地上的粉笔，继续为学生们讲课。那一刻，教室里安静极了，只有他那略带虚弱却依旧坚定的声音在回荡，那声音承载着他对教育事业的无限热爱与执着。从此他的病情急剧恶化，可他依旧以惊人的毅力坚持到校上课。领导和同志们心疼地劝他去外地治疗，他却苦笑着说，我这一去恐怕就回不来了。后来他住进省医院，诊断结果犹如晴天霹雳，胃癌晚期。在领导、同志、医生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准备为他做手术时，他却向组织郑重提出要求，如果不能教学，我宁愿不做手术，人活着不工作还有什么意义。我感谢领导为我费心了，现在学校经费也很困难，不要再为我浪费钱了。在生活中，薛邦林同样展现出共产党员的崇高风范，县教委曾两次分房给他，他都毫不犹豫地让给了别人。他总是说，我是共产党员，利益的事儿还是先让给别人吧。直至他去世，全家老少三代七口人还挤在两间低矮的土房里。那两间土房虽然简陋，却见证了他的无私与奉献，见证了他对教育事业的赤胆忠心。薛邦林，他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教育事业，一心扑在工作上，只为学生的成长与未来。在他的心中，集体的利益、他人的利益永远高于一切，自己的利益却从未被他放在心上。他是一名真正公而忘私的共产党员，他的精神如同一座巍峨的丰碑，永远屹立在人们心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教育工作者，为了祖国的教育事业无私奉献，砥砺前行。

0: 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房前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理。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怪卫生，自己拉他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员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云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云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 并在此基础

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一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

0: 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渝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渝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渝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集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整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渝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鸟居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今天树爸爸树妈妈特别高兴，因为他的孩子小树出生了。
1: 爸爸，土太硬了，脚伸展得好疼。
2: 没事，爸给你松松土。
1: 妈妈，太阳太烈了。
3: 没事，妈给你遮住。
1: 爸爸，土太大了。
2: 没事，爸给你挡住。
4: 爸妈，我已经18岁了，可是我怎么长不高长不壮呢？
5: 过度的爱反而会阻碍孩子的健康成长，请还孩子一个自由成长的空间。
6: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麻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1: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一名了。
2: 你有新的消息，请注意查收。
3: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1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4: 哎，麻烦帮我转个2维码呗。
5: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6: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7: 麻烦的微信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0: 你的新罗担子，这月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笑>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呢？
1: 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笑>
2: 哎，班长，你看，图们江冰面反光，像不像先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班长。
1: 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
3: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们江，你脚下踩的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1: 嗯，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4: 当秦岭送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0: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记者李林报道，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今天在北京81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

0: 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进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进衔仪式。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5: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2: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6: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五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7: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2: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8: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 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宜琴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今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0: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

0: 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1: 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印发了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从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部署重点任务，明确了未来五年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路线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16%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姚新分析，
3: 这一指标的实现将标志着我国会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循环经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将更加凸显。根据这一目标呢，我国“十五五”期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年化增长率将达到14%左右，这将远超未来五年 GDP 的平均增速，这也将为国内产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新的空间，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赛道。
2: 规划按照循环经济减量化、资源化、再利用的理念，提出了全面筑牢减量化基础、加快提升资源化水平、持续扩大再利用规模等三项重点任务。规划还专门针对新三样固体废弃物，也就是废旧动力电池、废旧风电设备、废旧光伏设备，做出了系统部署。目前我国风电、光伏装备在“十五五”期间将进入大规模淘汰期。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循环经济与低碳研究室主任张德元介绍，
4: 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加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建设，就是要让风机叶片、光伏板的生产企业还有一些运营企业来承担这些叶片和光伏板废弃后的一个回收处置责任。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1: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实现三连降，也是近6年来最大一次降幅，柴油价格重新回到6元时代。
1: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0: 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于近日印发。教育部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
1: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伊朗武装部队2号警告，美国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行为都将遭到回击。
0: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他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0: 美国司法部二号发表声明称，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已致信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拒绝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人有司法管辖权。
1: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二号宣布，加联邦政府已将一项推进西海岸原油管道项目建设的提议正式提交国家重点项目办公室审议。该项目设计输油能力约为每日100万桶，旨在将加拿大石油输送至全球市场，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0: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二号公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16号，美国今年已报告145例在境内感染的环孢子虫病病例，涉及17个州。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速放前锋，接续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得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吧。
1: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5: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1: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招聘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十二年性，十二疯狂，重情重义，心存感恩，永远有一颗公益的心，有真情，有付出，有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风言风语，和你在路上。

可以让我们感受到，我们生活当中除了幸福，还有一些人，他们可能生活的不太幸福。啊，谢谢拾得恭喜拾得食品，您的关注。不是我最棒，是我们通宇县爱心志愿者最棒。协会我们现在今天查了一下，注册在册的2000多名志愿者，可能说参加活动的只有这200-300名志愿者，但其他的志愿者家人，他们的心依然和我们在一起。可能这个时间段，有一部分是学生，有一部分人可能说在外地生活工作，但是他们的心，他们的这份爱和我们所有的志愿者家人紧紧在一起。谢谢我的生活关注啊，感谢。今天上来就来了2个关注，真的太让我意外了。其实每天呢，我坐在这里直播，我觉得哪怕有一个人关注，就是有一个人想了解公益，就是有一个心中有爱的人想要和我们去靠拢。可能当他真正了解公益路上的点点滴滴，当大家都知道公益路上我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时候，我想他们离我们志愿者团队会越来越近了。啊，谢谢慧智兰心的关注。啊，今天上来就是3连冠，真的，我觉得是不是好起来了？是不是通宇县的公益事业就要好起来了？这几天呢一直下雨，其实头阶段呢没有下雨，峰哥的内心当中总是惦记着为什么还没有下雨，因为农民朋友的地里都旱了，苗嗷嗷希望一场大雨去给他们解渴。但是这几天呢，这个大雨下了之后，可能有的地方可能说有一点漏了或怎么样，所以说生活当中也是没有十全十美的。当我们需要雨的时候，雨来了，当雨接连不停的下的时候，我们又渴望着太阳出来，能够让小苗能够茁壮成长。所以说很多时候生活不会按照你的想法，按照你的意愿去做。所以说无论我们面对什么样的生活，面对什么样的艰难困惑，我们都应该勇敢的去面对。欢迎万里老弟万里老弟第4个关注了，峰哥是不是？感谢。万里老弟也是刚刚加入到我们志愿者团队，短短一个月的时间，万里老弟已经参加活动7次了。今天也非常荣幸地进入了我们通宇县爱心志愿者协会的正式群。那说到这个群呢，我也和大家解答一下。我们通宇县爱心志愿者协会总共有3个群，一个是审核群，就是刚刚加入我们通宇县爱心志愿者协会的志愿者，在这个群里要经过几次活动的洗礼，通过了解志愿者协会的规章制度和我们的活动。当他的活动次数以及培训达到次数够了之后，就会拉他到进士群，到正式群。正式群呢，到这个群里就可以参加全年的评选选修，评先选优了。到年底啊，争取做这个优秀志愿者啊，包括最美志愿者，都是有这个权利了。在审核群的朋友，大家一定要努力之后就可以进入正式群了。除了正式群还有一个奉献群。奉献群的志愿者家人呢，他们都是在加入这个有爱的大家庭之前，他就和峰哥说了，他说峰哥呀，可能我没有时间参加活动，但是每个月或者是有活动，我会奉献一份爱心。所以说我们专门有一个爱心奉献群，这个群里人就比较多了，300多人。因为这300多人，有一部分是和正式群重叠的，因为有些人他们既奉献了爱心，也参加了公益活动，所以说他2个群都可以加入的。但是300多人这个群，每个月大家都会奉献一份爱心，因为大家都知道月初呢去有这个助学金，每月最多每人20啊，所以说我们会开展各种形式的公益活动，就是例如说你没有时间来参加活动，我们也会把你的这份爱带给
那些

受助的群体。同时呢，我们也会做一些活动的视频，让你感受到这次活动的当中，虽然你没有到现场，但是你的爱已经随着志愿者的行动，已经潜移默化的输入给了我们长期关注的这样家庭。所以说我们三个群呢都是有关联的，相互这个群与群之间也在密切的配合。然后我们这个通信爱心志愿者协会呢，还有各个部门，有这个宣传部、人力部、秘书部、党支部、后勤部、孝老部、残联、妇联、妇女部，还有工会部。看似我们是一个民间组织，大家都不是挣工资的，在这里只有默默的奉献和不停的付出。但是每个部门的这个部长带领大家都很好的完成了本部门的工作。很多时候有一些人不理解，说哎呀，你看不挣钱你参加那个干啥，又搭油又搭时间又搭人的。但是你没有参加到活动当中，当你有一次参加到活动当中，峰哥一定能让你感受到这个活动能震撼你的心灵，甚至能洗涤你的思想。那为什么我们这三百多人经常参加活动，三百多人乐此不疲呢？那我们不想周六在家睡个懒觉吗？我们在家陪陪父母，陪陪家人吗？但是我们为什么能够放弃自己休息的时间，然后把爱送给一些陌生的人，送给陌生的群体？那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志愿的这种精神，以及我们帮助他人留给我们内心的那种快乐、幸福，还有一种莫名的骄傲。这种骄傲不是说使人退步的那种骄傲，这种骄傲会时刻在你内心当中刺激着你。哎呀，我有多久没参加活动了？我有多久没给环工人送上一份爱心了？我有多长时间没有关注我们那些长期需要关注的家庭了？因为这份感觉时刻在内心当中去存在，这样才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去做一名志愿者。因为我们是民间组织，没有任何的要求，没有任何的规则，完全靠自身的这种自觉性和自己内心的这份善良去约束自己。说约束这个词好像不太恰当，就是说要求自己吧。因为没有任何的规则，但是我们每个人为什么做得这么好？我们每次活动都会有这么多家人的踊跃参与，那就是说明我们的活动非常有意义，甚至有目的。这个目的不是说达到个人利益啊，或者达到什么某种这个交换利益是没有的，是那种为爱前行，用自己内心的这份善良帮助他人的目的。就是用小爱汇成大爱，就是每一名志愿者，我们紧紧融汇到一起，然后汇成一份大爱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我想这就是我们志愿的目的。最近也有非常多的人加入到我们团队，可能大家也是刚刚接触到，但是每次这帮新人参加活动的时候，我都能感觉到他们脸上那种莫名的兴奋和那种激动。兴奋呢是要带着自己的一份爱，虽然每个人的这份爱非常微薄，但是送出去之后，这份爱会扩大，会变得很大很大。所以说呢，也会看到他们的一个紧张的情绪。那他们紧张的情绪是为什么？因为心里带着一份激动，就是想要和受助人去面对面的在一起。无论是我们新型的环卫工人，还是我们长期关注的这些家庭，当我们面对面的那一刻，我们真的能感受到我们受助者那种期待情况。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呀，这个活动真的可以洗涤心灵。谢谢盐碱地治理与参与者，心灵洗涤，灵魂升华。这句话说得太好了，可能峰哥确实没有什么文化，真的是作为志愿者，可能就是在升华我们。

其实每个人的内心当中都是有一份私心的，但是参加志愿活动之后，你就会觉得私心没有了，想的是什么？哎呀，我今天能做点什么，能帮助谁呢？明天我为协会去做点什么？每天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完全不会想我今天我要做什么，我在哪得到什么，我在协会得到什么，就不会这样了。感谢盐碱地治理参与者，您加一下我的微信，雨虹姐帮我把我的微信点一下，把我的微信发到群里一下，13943641339，像这个小雨点是我雨虹姐，她说家人们点点关注，点点红心，助力公益。就拿我雨虹姐来说吧，从一开始她没有参加活动，她是一直在观望，她让她家老爸。我房大爷来这个餐厅吃饭，当我房大爷吃过几次饭之后，感受到志愿者的这种热情，最主要的是我们餐厅是完全面向老人免费的。然后雨虹姐也这个参加到活动了，因为我和雨虹姐家的姐夫之前是同事，然后介绍一说呢，我说那你更应该参加这个活动。那从2024年1月还是12月，雨虹姐参加到我们志愿者协会，现在这是2年多点呗，1年半，不到2整年，现在已经就是通过她自己的这种奉献和这种无私的为协会的支持，她现在已经成为了我们妇联部的部长，是我贾万里老弟，我俩也认识很多年。他是今年高考的时候通过我们志愿者家人王小娜加入到我们团队。小娜在高考第二天吧，小娜说峰哥有个人要加入咱们团队，我说好啊，欢迎啊，我说让他加我的微信。当那个万里跟我说峰哥我要加入团队，我一看这都是熟人啊，因为跟万里老弟也认识很多年了，老弟也是一个怎么说呢，不善言谈但是默默做事的人，做事非常认真的一个人，是不是？所以说我们就是怎么说呢，情绪相同，人生再难也要拼搏。峰哥为啥我被踢出群了？咱们活动群我已经发公告了，说2年之内没参加活动的，没有任何这个举动的，全踢出群了，也欢迎您再次加入群。我不知道这位朋友是谁，因为我在这个之前的群里也说了，大家两年之内都没有参加活动，没有任何举动的，那就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就得移出群了。因为什么？因为说大家都在群里，你说一个群里500多人，每次活动都是这100多人，那300多人默默的在看，甚至连我们的公益视频都不转发，你说，那你说待在这个群里还有什么意义吗？是不是？你是冷冻啊，是不是？你也自己老弟，怎么说呢？峰哥也说让你自己好好想一想，你加入到这个群里，加入到这个团队，你就应该为团队去做一些贡献，不是说要求你必须捐款，必须这个捐物。咱们最初的梦想是什么？最初的要求是什么？让大家参加活动，感悟公益路上的点点滴滴，或者是你参加不了。咱们很多的正能量的视频，包括需要求助的这种链接，你们也去转发一下。你说，感谢太阳花关注我，第5个谁关注我？我不好意思没有看到，感谢你啊！今天人多上个热门是吗？感谢大家点的小红心，可能就是说大家的红心在助力峰哥直播上了热门。所以说，真的有很多时候我们要。感受很多人的那种心得，你说经常参加活动的，他们一直在默默的付出，倒不是说参加活动的累了苦了怎么样，只是说这500多人为什么只有100多人经常会见面，那300多人你们去哪里了？可以理解说一个月忙、俩月忙、半年忙都可以，一年忙也可以，那你说整整2年你没有任何的举动，你说在这个群里你觉得占个位置还有意义吗？所以说

初期我也是怎么说呢，也是狠了心，当断不断，必留后患，所以说没有办法就把那些人就是移出群了，就换群了啊。语言点地治理参与者，好的，我下直播就会加您啊，下直播，大家不要送礼物，大家不要送礼物，把送礼物的钱攒着，因为不定期会有一些求助人，咱们把刷礼物的钱攒着，当峰哥发朋友圈发求助链接的时候，大家哪怕捐一毛钱，都是给一个家庭给一个人送去一份活下去的勇气，是不是啊？大家不要在直播间里刷礼物，大家帮着点点小红心就行啊，咱们点点小红心，咱是一个正能量的直播间，正能量的直播间不是说让大家刷礼物，就是让大家参与公益活动，了解公益活动，这样才能够让公益事业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让更多心中有爱的人找到咱们这个大家庭。其实真的有很多人，他们可能还不知道通宇县新志愿者协会，因为近期加入的志愿者家人也有一部分人说，他说哎呀，以前都不知道有志愿者团队，光看着我说这个穿红马甲的啊，这一群人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当他们加入团队之后，哎呀，他们就感受到了。谢谢嘟嘟奶奶关注，感谢感谢啊！啊，今天七个关注的，感谢感谢。就然后我就和他们解释说我们究竟能做什么？我们有关爱残友，关爱孤寡老人，关爱失学留守儿童，关爱我们辛勤的环卫工人，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可能每一个领域我们做的不是说很大，但是我们在一直在坚持。例如每周六给环卫工人送爱心茶蛋，夏天春夏秋都送爱心茶蛋，冬天送爱心包子，每次是两个茶蛋，冬天是两个大包子，特别大，冬天是粥，两个包子一碗粥。你说两个包子一碗粥它贵吗？不贵，但是我们已经连，这就是峰哥每天坐在这里直播的直播呀。我时间快手，你也可以直播。如果说咱们志愿者家人想来这个直播间，也可以跟峰哥一起直播，就是咱们共同去把这个那啥，把这个公益事业传递出去。盐碱地治理这位哥们说，现在我们的力量不大，但持之以恒的坚持，未来一定会带来改变和社会的关注。确确实实是这样，这位哥们说的非常好。因为从2005年峰哥就开始做这个公益了，但那个时候不知道叫公益，我们叫通于爱心车友群，那个时候就讲究说奉献爱心。那时候很简单，我们几个人十几个人，大家凑点钱呐、然后哪块有需要帮助的了，我们就给送去。到2015年，峰哥在北转盘就是搞了一场义演，为这个张玉坤小朋友捐款，那一天捐了18万，那可能是峰哥最成功的一次抖音，可能说让他们在自己的人生道路当中体现自己的价值，就是说通过自己的双手，通过自己的勤奋，能够赚到自己人生的第一桶金。所以说我们公益事业不仅仅是拿物资去捐赠送到这家那家完事儿了，这是单纯的爱心。我们真正的公益就是要从根本去出发，从根本去发现，根据每个家庭不同的背景，每个人所面临生活的这种情况，我们去给他们送去相应的支持，这才是真正的公益。可能峰哥说这些吧，峰哥现在其实也是能力有限，但是我们志愿者协会还有一些新生力量，包括我们这届的会长杜哲，还有很多黄强啊，包括雨虹姐、桂芬姐，新生力量的加入也要给我们协会注入了太多太多的这种力量了。所以说在这里也非常诚恳的就是拜求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通宇县新志愿者协会，然后呢大家也用你们善良感恩的双眼去发现你们身边有没有真正需要帮助的急难愁盼的家庭，就例如这个家庭

0: 老人都有病啊，行动不方便，家里造的这个皮儿片的，咱们志愿者可以去给他搞卫生，改善他生活的这种环境。可能说让我们志愿者给他盖一个低保房，说给他装修，我们可能做不到，确确实实没有这份能力。但是我们能给他收拾出一个整洁干净的生活空间。尊哥说，峰哥太累了，累也要坚持，不管有多累，也要对得起自己的誓言。说过了这样的话，我就要用一生的时间去见证，去完成使命。福宝说，晚上好，峰哥，晚上好，我是山峰的峰，不要锋利的锋，峰哥不需要锋利，峰哥需要山峰的峰。为什么说山峰的峰？就希望峰哥在公益路上像一座山一样，永远屹立在这个公益道场上，永远都不会倒下。那这个锋利的锋，不适合峰哥，因为做志愿者不要有锋利的那种锋芒，可能有很多时候这个那种锋芒吧，会刺痛别人。尤其当我们和受助者去见面、去交汇的那一刻，我们一定要把自己这份锋芒或者自己去的这个意义和目的要婉转一些，不要到那儿，哎呀，我给你送走运了。高高在上，让人家受助者感受到无形的压力，一定到那说，哎呀，你好，好久不见了，那今天这个有时间来看看你，顺便给你带点东西，东西不多，不成敬意，希望你能够理解支持。那你这样的和好的沟通和交流，我想这是志愿者最应该具备的一个职责吧，和一个使命吧。人生再难，说峰哥说的太高了。今天也好多这个陌生朋友，我都不知道是谁，真心的感谢大家，感谢大家。这是冷冻老弟，还有修心啊，感谢大家，真心的感谢。昨天晚上这个下播之前，就是说到九点就是歌舞升平，我也不知道大家今天关于志愿服务的这些。这些事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是感悟到了，是不是啊？谢谢美美00235的关注，感谢感谢啊，感谢。我看晶晶也回来了，下半场的直播就让晶晶来和大家去沟通和交流。晶晶在直播间吗？你来吧。完下半场呢，因为今天是周末，昨天呢也和大家说了，到九点的时候就是连麦。大家一起开心的去唱歌，一起去沟通，一起去用我们幸福的感觉去感受党的生日，我们的一份祝福吧。看看直播间都有谁，满仓，还有谁想唱歌都可以连麦啊，都可以连麦。今天人特别多，有好多都是新朋友，大家方便就给峰哥留。
1: 肖叔晚上好，
0: 晚上好，满仓晚上好，晚上好。接下来时间交给晶晶，看看还有谁，子轩没来是不是？咱们直播间的家人都可以说选择连麦啊，选择连麦，唱歌，来交给晶晶。
2: 大家晚上好，晚上好，家人们。满仓同学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什么歌曲呢？静音了。满仓，晚上好，晚上好，这个是李博妈妈哈。还有哪位家人如果想唱歌的话都可以连麦啊，如果暂时没有那我就先来一首。晚上好哥。
1: 今天晚上好。
2: 好，满仓准备歌曲了吗？今天
1: 我想了想，唱一首唱过的吧。

0: 日好久不见，好，就到这里好吗？
1: 好的，好的，满仓唱得太好了，一会儿满仓再准备一首，好不？
0: 好的，
1: 一会儿再给大家来一首。
0: 好的。
1: 好的。啊，他家人们都打好听是吧？
0: 嗯，
1: 我也觉得满仓唱得特别好听，让我们听着特别特别的温暖啊。家人们，直播间的家人，还有没有想唱歌的？想唱歌的可以连麦哦。我看看我回敬给大家唱一首。看看能不能找到伴奏啊。谢谢谢谢。看看有没有这个的伴奏。这个原版呢还没有。人美歌浅。谢谢谢谢。有没有想这个慧儿姐想不想来一首？

可以，如果有想法可以连麦啊。我来给大家来一首《天使的翅膀》吧。

0: 谢谢谢谢大家的鼓励。在唱歌的过程中也看到大家有老多人夸我了，我会继续努力的。满仓，准备好了吗？下一首歌曲。哎呀，麦没开。满仓小朋友，开一下麦。
1: 喂，
0: 哎，这回能听到了。
1: 我先不说这歌名，大家可以猜一下。
0: 让大家猜一下哈，给大家留个悬念。那么，
1: 这首歌我不经常唱，这个可能唱的不太好啊。
0: 没有关系，咱们勇于尝试。来吧，家人们，咱们给满仓鼓励鼓励啊。好的，满仓，请开始你的表演。
1: 能听到声音吗？

0: 看咱们直播间的家人都猜出来了，满堂唱的是《鸿雁》，家人们恭喜答对了。直播间这个应该是磊哥吧？啊，给满堂鼓掌呢，谢谢谢谢哥。满堂，一会儿还能不能累不累？还能不能那什么？再为大家
1: 我还好，
0: 还好啊。还好，先准备准备。
1: 好的，
0: 好的，家人们，有没有想唱歌的家人可以连麦啊？可以连麦。那么在等待的这个过程中呢，然后我接着我再给大家带。

先生好点儿，那每次咱俩这个线下参加活动的时候唱两句，我看看怎么事儿。子轩小朋友在不在直播间？因为我们每天的这个直播最后呢，都会邀请我们的子轩小朋友和满仓小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0: 播间为大家唱两首歌曲，因为他们都有一个梦想啊，就是喜欢唱歌，热爱唱歌，所以肖叔也是会尽量的去满足孩子们的愿望。那子萱现在不在直播间，那他再给大家带来一首歌曲吧，好吧？反正麦没开啊，先把麦开开。能听到吗，满仓？
1: 喂。
0: 哎，可以了。给大家带来一首什么歌曲？接下来。
2: 还是让大家猜了。
0: 猜盲盒是吧？
2: 这首歌那天唱没唱上去。
0: 好的，那我们今天那个再加油打气，再试一试。
2: 好的。
0: 好的，请开始你的表演。
2: 音乐声没问题吧？
0: 能听到。

0: 好，正常的这样。
1: 好的，好的，满仓放唱得非常非常棒啊，真的是，这首歌难度也不太小啊，感谢满仓的精彩演唱。子轩小朋友在不在直播间？小子。

孙小朋友在不在直播间？那我再唱一首，等子轩一会儿啊。我要是唱完这首歌，子轩那个没在直播间的话呢，咱们就今天的这个直播就到这里了，因为也是到晚上的9:30了，也很晚。大家感谢大家的一个小时的支持和陪伴。我也是让大家猜个盲盒，看看有没有知道这首歌的。

0: 谢谢，谢谢大家。没有猜到，好听是吗？我告诉大家，这首歌的原唱是张杰，然后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他不懂》。35啦，等一会儿子轩吗？
1: 子轩可能今天不来了，这两天子轩那啥，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陪伴。今天是周五，大家又有2天的休息时间了，希望。

荒丘，前人田地，后人收，说什么龙争虎斗。开书，这事儿啊，发生在大宋朝，在这个宋徽宗的时代，天下大乱，在我们浙江绍兴，这绍兴界内啊，有这么三个村子，号称为三连村，一个叫清风村，一个叫青云村，一个叫凌云村。这三个村子互相离的都不远，都相距呀三里之遥。哎，整个是一三角形。单说这凌云村呢，里边有一户人家儿，姓陈，这个主人叫陈壮，领着一个五岁的儿子叫陈光，老婆呀去年刚刚去世，得的是痨病。这把老婆掩埋之后，陈壮呢领着自己儿子打发着时光。陈壮啊有一手木匠活，活干得不错，街坊四邻呢都来找他干活，帮忙呢就管管饭，带点米。那么外地的人来找啊，打箱子打柜的，别的村子，三连村吗，别的村子来人呢，那就给一些个现金，日子过得呢还算好，衣食无忧的。虽说没有什么大富大贵啊，但是也能江糊口，江糊口嘛，就江能吃上饭呢，不至于赊借去。俩人啊过的这小日子紧紧巴巴。当然了，他是一光棍，带着一孩子不容易，得娶一房媳妇儿，那么管事儿的人就多了，都是一些管闲事儿的，这个来保媒，那个来拉纤，说什么都有，这个说这家姑娘好，那个说那家媳妇儿好。哎，本村里头有一姓段的叫段瘸子，这腿脚不太利索，段瘸子的女儿段秀芝，姑娘长得漂亮，长得不错。段瘸子呢有一小铺面，小十字店，卖一些呀杂货。这小铺面呢没事啊打一些老酒什么的，高兴了，人家是一黄花闺女啊，那是需要一段时间，那么就两个人的生活好磨合，三个人就不好磨合。那个人是谁呀、啊、他儿子陈光啊，陈光小，这孩子逃出花来，胆儿大，大家送一外号，五岁送外号陈的胆儿，胆儿大到什么程度，上树掏巧窝，五岁啊上树掏巧窝，没事打恶狗，什么事儿他都敢做。后期呀、啊、就演变成这个段秀芝对这孩子就不好了，说是虐待吧有点过分，反正不是那么好，经常啪打一撇子，咣踢一脚。五岁的孩子是孩子逃，大家能理解。后来就有人呢传出非言非语了，瞧见没有，这就是后妈啊，后妈就这样，那个管孩子也拿这事儿做借口，琢磨琢磨把我作死啊，你爸爸再找一后的，瞧见没有，像段秀芝对那个孩子老陈家那孩子似的，那陈光遭多的罪啊，说打即打，说骂即骂，我死了对你有好处啊，教育孩子就用了这种方式了。

可是呢，这个事情始终啊，这陈壮他不知道，因为他经常出去做活。那么就这样下来，过去这么五年了，孩子十几岁了，孩子也不反抗。这孩子热心肠，这陈光谁家忙都帮。别人要说他这母亲不好，他还急眼。说、哎、陈光啊，你妈是不是老打你？那我淘他不打我，打谁？打你啊？他是不是虐待你？虐待你，你妈才虐待你。我妈对我老好了。经常给我好的吃，哎呀，我想吃什么，他就给什么。这孩子就这么懂事，大家就传这孩子懂事。这孩子还不吃肉，天生啊就不吃肉，喜欢吃素菜。大家就说这孩子非常好，胆儿大。无论谁家有什么事儿，比如说房上有点事儿不敢上房，他去帮忙了；井下有点事儿不敢下井，他来帮忙了。这陈的胆儿，陈光可就在这村子里头有名了，以至于说这三连村都知道有一陈的胆儿，陈光。无论家里头可就剩下他和他的继母段秀芝了。原本这段秀芝认为这孩子肯定给我气受啊，外边传的也是这样。段秀芝，你打小一直把这孩子打到大，欺负这孩子，这回你落到孩子手了，这叫循环报应，肯定是一报应，孩子势必会找你报复。可是适得其反的，那就是这个孩子，这孩子不但没大家都看得到，绝不是陈光装出来的。嘿，这陈光就是这么好一人，就是这么孝顺一人，就是这么踏实一个人。交朋友都得交陈光这样的，陈光好。现在大家在教育孩子，就拿陈光说事儿了。你看，你这孩子能不能像人陈光似的？学一个仁义水田，嘴上会说，做上会做，能不能啊？都这样了啊，陈光也不会理睬。过了四五年，这婚事可就耽误了。这继母段秀芝虽说说话说不清楚，但是老跟孩子说让他娶媳妇儿。陈光明白，我哥什么娶啊？你这有病，今天吃这药，明天拿那药。我这又不能正常出去工作，我哥什么娶媳妇儿啊？这事儿就不提了。孩子可是二大多了，可偏偏就在这时候，段瘸子也病了。段瘸子病了，陈光又把段瘸子接到自己家，认着这是老爷呀，就把他那小铺面给他卖了。卖了之后，把这钱就交给这爷俩了。人家陈光一文没动，一文没贪，就交给他们了，你们自己花。这段瘸子病可是病啊，他不像自己闺女秀芝啊，秀芝半人不随，他说不了话，段瘸子能说。逢人便说，见人就讲，陈光这孩子是个好孩子，陈光这孩子，哎呀，太好了。就把这事儿原原本本的跟大家伙说，大家呀都非常佩服陈光。那当然也有人家有姑娘就要给陈光嫁给他，什么钱不钱的，有福分你们自己赚，没福分你们过穷的日子。当然也有姑娘看上陈光，那像这样的好心人好人，谁能看不上？这是本啊，这不用说呀，这孩子是好孩子，这孩子可了不得，嫁给他之后那肯定能享福啊。夫妻之间不一定有多少财，有多少钱，财产钱这个只是身外之物，只是互相尊重恩恩爱爱，这是真正的夫妻，长长久久就可以了。但是陈光都拒绝了，别人也不明白陈光为什么，为什么负担太重了。一个妈病了，虽说是继母，她也得热心

而土匪，没地方住，就住这庙里了。住这庙里了，所有的和尚全跑了，就剩这方丈了。方丈跑不了，岁数大了点，也害怕这些土匪恶人呢，在这庙里又吃又喝，酒啊肉啊全拿到庙里来了，这属于大不敬之罪呀、啊！你这是不尊重佛呀、啊！这个和尚他也不敢管呢、啊，老眼昏花的，这些土匪都正当年。都说和尚老道会练武术，可是这和尚他就不会武术，害怕，害怕呢，他就藏到了前院这一棵大树的树窟窿里。这棵树你说死吧，他还活着；你说活着吧，他已经空心了。哎，还有枝叶，还有枝叶当中是一空心子，老和尚就横死了。匪人们走了，村子里可就传开了，有明白人说这就叫遭劫者在树，嗯，大树的树，遭劫者在树，在树者难逃，来的总是对的，这是一个富有哲理的话，来的就是对的，那么贼来是对的，他是这个时辰，这个气场他到这儿，拿起刀砍树也是对的，他因为这事儿贼得遭到报应也是对的，必须得经过这场事儿。可这话就传开了，遭劫在树，在树难逃，这一来二去这庙啊就没人敢来了，之前香火就不旺，后来就传说这庙里闹鬼，哎呀，这庙里呀、啊，老有动静，大伙儿在走这儿啊，都很害怕，躲这庙。就当时发生了这么件事，后期呀、啊，这陈光的这后妈就去世了，后老爷也去世了。咱们叔叔姐都知道陈光这人，家里有活谁都不扰，哎，帮谁都是帮，帮他让他来做。甚至这打完这家具之后，都多给俩钱儿。陈光不跟人多要，人都多给，给给给给，多给你点。喝酒，喝酒，拿这喝酒。陈光好喝两口，大家都知道。那么这陈光啊，就以这手艺度日。可是最近这村里这大庙啊，有点不招消停。怎么着呢？老闹鬼呀、啊，老有响动。这村里人都害怕，大伙儿啊就不知所措，怎么办？就找村长，问村长怎么办？村长说：“你说我要不信吧，我走到那儿都听里边说话，咱们村子没人敢进去。你说没说话吧，确实听着了。你让我进去，我也不敢，肯定是有什么说道。”他说：“那怎么办呢？哎，让陈光上里头看看去呗。”这事儿就跟陈光说了，这陈他胆热了，哎，没事，我去，不就上那庙里，我上那里住一宿去，今天晚上就去。村上的人给他拿了不少吃的，带了不少酒，这陈光就直奔这大庙而来。到了晚半天，眼擦黑，这陈光可就来到庙里了，一看有几尊这佛像，上头都有蜘蛛网了。陈光啊，找了一盆，拿点水，把这佛像都打扫一番，打扫打扫，这地都打扫的干干净净，铺上个地垫。这时候已经晚了，快到二半夜了。陈光心想：我睡一会儿吧，这也没什么事啊，我到这也没有什么响动，我把这佛像擦的这么干干净净的，这佛像也露出真容了，这蜘蛛网什么也下，这庙啊。回头我让他们来进香，香火旺一点，就没那些说道了。陈光可就躺着了，他躺着，蜷着一腿，伸着一腿，仰和着躺着，似睡非睡。就在这时候，耳轮当中就听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晴天巨雷，一声雷响，一道
倒立闪日。

紧接着，呜，飘飘摇摇，接着天上下来一东西。这陈光可吓坏了。陈光沉着胆儿，不看则可，一看，机灵灵打一寒战，下来一什么东西？下来一小孩儿。听说我天上下雨，天上下雹子，天上沙尘暴，没听说过天上下小孩的。可好嘛，天上下一小孩，这不得拽死啊，不得拽坏了。这陈光可害了怕，陈光蹦起来准备接这孩子，哇，这孩子接得上棚就掉下来了。可是飘飘摇摇，飘飘摇摇，坐在这一个蒲扇上，这蒲扇呢还是破的，就落在地下了。陈光没接着，这孩子落下，呵，这大胖小子白白净净啊，很白净，这俩大眼睛看这意思一岁左右，这是天降祥娃呀。这孩子乐了，呵呵，虽说他没说话，他这一乐，陈光就感觉到这孩子的周围泛起不少的霞光。哎呦喂，这谁家的孩子？青云寺啊，这个陈光陈大胆儿要在这儿睡一宿。可是这陈光刚刚躺下，这撼天雷，你看嚓一道利闪呢，就把这庙的上棚盖给周开一窟窿。陈光躺这儿仰望着上棚，正看见这道利闪，咔一声巨响，那是一个雷呀、啊！紧接着，呜，飘飘摇摇，接着天上下来一东西，这陈光可吓坏了。陈光沉着胆儿，不看则可，一看，机灵灵打一寒战，下来一什么东西？下来一小孩儿，拿过来给孩子包上。这孩子天生跟陈光有眼缘，你说了，掉下来这是谁呀、啊？这个非是别人，正是本书的书胆主要人物道济。这就是道济平天而降。说他的父母是谁？他怎么会从天上掉下来？这个咱们到后文书一定会有交代，那得到我们活佛道济再是活佛道济那部书，咱们才能交代他的根派。那么现在只是道济前传，济公前传，咱就说前传这块这些事儿都知道。济公他是活佛，那么究竟济公怎么磨练成的活佛呀？他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也是有坎坷的，在他修佛的道路上肯定会有坎坷。那么咱们这济公前传呢就说的是这事儿。单说这陈光乐了，这孩子太漂亮了，跟自己又好，他就抱这孩子，天哪，一忙活就亮了，他准备把这孩子抱家去，哎，搁在家里，就说自己抱养一个孩子，或者自己捡一孩子做自己的孩子。他倒没想什么做儿子这事儿那事儿的，没想，没往那儿想。他抱着这孩子往这庙外走，可就到这庙门这儿，他迈不动步了，他迈不动了，这俩腿呀、啊。就跟石头磕的似的，牢牢的粘到这土地啊，就去给孩子找了点吃的。那么街上这些人看到他，哎呦嘿，这不陈光吗？没事啊，哎呦，陈大胆，昨天晚上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这就传开了。陈大胆儿夜宿鬼庙，人家给这庙起名叫鬼庙。嗨，哪有这鬼庙啊？这青云寺变成鬼庙，陈大胆也不跟他们解释，就带点吃的回来给这孩子。这孩子还真能吃，哎，给了就吃。当然了，陈大胆啊，就给这孩子吃些素的豆腐呀、米饭呢。解咒开始，这陈大胆就跟这孩子处上了。两人呢，他说他听。陈光没事跟他聊天，这孩子啊，哼，就跟人听懂似的。你是谁呀？啊，你几哪儿来啊？你是天神？嗯，这个答应了，很正统。渐渐的，这陈大胆陈光就非常尊重这孩子，可以说叫肃然起敬。这孩子还干净，上厕所自己都能找着地儿，就这么个孩子，就这畜生。慢慢的，陈光啊，就把这庙修缮开了。他是木匠啊，首先要把这棚上拾掇拾掇。孩子降临的时候，那棚是一大窟窿，把这棚收拾收拾，然后里边收拾收拾，有的一些佛像掉漆的砌一砌，那么一些佛台呀、坏了的修缮一下，卧房收拾收拾。他这一收拾啊，整半年，这庙啊修缮一新。哎，就打这孩子降生庙这儿以来啊，这庙没动静了。老百姓也在传说，自打陈光住进这庙堂，这庙就不是鬼庙了。有的时候凌晨起来看这庙有一道霞光出现，这怎么回事谁也不知道。但是陈光还有一套僧服，陈光就明白了，这让我自己剃度啊。然后他就坐着了，这小孩儿这小半年的也长了点，就好像捂了他脑袋一下，陈光不由自主的就把这头剃了。小孩捂这一下，那是和尚道济捂的，那是活佛捂了一下，意是你剃度啊。陈光就把自己头剃了，这僧袍穿上了，没事儿他陪这孩子。这孩子每到晚上啊，他跟这佛像聊天，佛像跟他也说，有的时候陈光睡不着，就偷偷的听这些话，都是一些佛语，讲一些佛经。陈光呢，就把这些佛语佛经记了个扎扎实实啊，都记住了，都听懂了。哎，这陈光啊就有念佛之心，没事早晨起来啊，自己这儿就念上了。这也就是这孩子造就了这和尚陈光。这回啊，老百姓经常往这儿来，陈光就把呀孩子放到后边自己住那屋了，这香火也就有了。这老百姓没事上这儿上香许愿，唯一这么一和尚陈光，就这和尚陈光原先是木匠，后来领悟到自己与佛有缘，出家于青云寺，现在是这青云寺的主持方丈。那么说这会儿就过去了一年，这孩子就会说话了。没事儿，这孩子跟陈光俩人聊的都是佛佛经，这孩子就是会说佛经，别的话也不跟他说。可是这三连村呢，这两年不太顺当，连遭大旱，一旱就是三年。这三年呢，可把老百姓给旱苦了，地都裂了，不下雨啊。

这没有雨，庄稼就不长啊！庄稼这不长，老百姓吃什么呢？所以说，这老百姓啊，都叫苦连天，都上这庙这儿来呀、啊，烧香求雨，求雨烧香。就在大旱的第二年，这村里搬来人，这人呢，是一女人，长得白白净净。左嘴边这儿有一颗大痣，黑色的。自个儿啊，给别人介绍叫小巫婆赵玲。这小巫婆赵玲呢，会两下子。这赵玲啊，没事给这个算算这个，算算那个。这小巫婆赵玲会奇门遁甲。何为奇门遁甲呀、啊？那你要念易经呢，你看易经，你把这易经看完之后，你最高层次就是奇门遁甲，它就是这个，也是中国古代传下来这么个东西。但是你要是想修奇门遁甲的人，那可不容易。首先你有一定的福报，得几生的福报你能看懂奇门遁甲。传说奇门遁甲是天书吗？看懂了奇门遁甲，你得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中知五百年，能看出很多东西，人的前生今世后来你全能看清楚。那都说墙上画门就能走，有穿墙之功，会了奇门遁甲，骑着板凳能上天，这奇门遁甲他呢修的是这个。这小巫婆赵玲就说自己这奇门遁甲之神功了不得，得谁给谁算，没事儿他就算。但是大家来算卦的就不知道他这有一个屋，里边这屋谁也不让进，里边这屋啊漆黑一片，您帮我们行行雨，然后我们好好孝顺你一下，给你点钱不就完了吗？那小巫婆赵玲就爽快的答应了。随后这小巫婆赵玲呢就拉出了一个清单，你们照这东西准备，准备完了这些东西，我呢就给你们行雨。三村村长这一看这东西很简单，无非一些牛头牛肉猪头猪肉羊头羊肉，都这些东西，干鲜果品、酒类、水果，这都好准备。白银200两，好准备。那凑钱还不好凑吗？三个村子呢，唯独有两样，要童男一个作为祭礼。这上哪儿找去？好孩子谁能往庙上舍？这是古代的一句话。就是这孩子不得点病能送庙上去吗？这孩子得了病送庙上让出家，哎，这就能病好，让我伺候佛去吧，佛能照料他，让他好好活这一生，这好孩子没有上庙上舍的，是这个意思。那么你这个祭天神呐，求雨祭天神，你要一童男，这童男还得5岁左右，我们上哪儿给你搞去？就是把这童男找到了，谁家的孩子能往那儿祭天神去？祭天神就是喂他，他就把这孩子给吃了。人养一孩子容易啊，这可就犯了难了。三村村长在这个凌云村内三个村子的村长啊，就开了一个会，说这事儿得失败了，流产吧。怎么呢？这不可能实现呢，这怎么能实现呢？我们上这儿给他找孩子去。就这时候啊，陈光和尚来了。原先他姓陈，叫陈光，现在啊他的僧名叫陈光。清晨一缕霞光，叫陈光和尚。这陈光和尚来了，说你们在讨论什么呢？大家都非常尊重这陈光和尚，就一个人挺这么大片庙产青云寺，然后这庙之前还闹鬼，他住进去

之后不闹鬼了，不说香火还鼎盛，他又是出家的和尚，现在举止言谈跟在家人都不一样了，就天生是和尚。陈光这才问你们在忙活什么。三个村子的村长把这经过之事就说了，说我们那要求雨，向天求雨，现在缺一小孩儿，缺这么一个小孩儿，得供给天神，谁家孩子能给咱呢？为天神呢？陈光说没事，我这有一个。嘿，你哪儿来的孩子？那你就别管了，反正我有一个，我把这孩子献出来给你祭天神。也是大伙儿就为这事蒙了圈了，不知道上哪儿找孩子，也就答应了。陈光可就回的庙了，回的庙了，见着小道济，我呀，按您的指示，我把这话啊就给三村村长说了，说你可以奉献给天神。把你可就给贡献出来了，你算贡品当中的上品，你呀祭天神最灵。童男小孩啊现在已经说话了，跟他聊天。那好，我就是童男。这小孩说话这嗓子有点嘚瑟，我就是童男。那你知道，我跟你说，他们明天就得祭天神，你把我放在天台上，你不要走不要慌，你一定在那儿起经啊，在那儿盯着我。你无论遇见什么事儿，你记住我在你身旁，无论管你遇见什么事儿，你看见我在你身旁就可以了，知道吗？哎，我知道了。现在这俩人处的好着呢。单说啊，这陈光第二天早上起来，抱着这大胖小子，给他穿的僧袍、僧裤、僧衣，都小孩，三个桌子连着，在这儿摆的贡品，正当中这个有一大蒲团，就等着供这孩子。陈光和尚把孩子就放到这蒲团上了，按时辰呢，到午时三刻，这天神来收贡品。所谓天神收贡品呢，就是把这桌上东西通通收走不算，这孩子也得带走。再看这小巫婆赵灵在旁边坐着，像模似样的嘴里在叨咕着，看看这天神到底能不能给行来雨，这天神是真的吗？都跪这儿，都跪下了，那就证明这午时三刻快到了。这小巫婆赵灵，所谓这宇宙雨声音是越来越大，极其刺耳。这时候一阵乌云四起，大白天的整个一块黑云才过来，把这天都给照黑了，太阳给遮住了，一阵阴风而来，呜，大家就感觉到浑身发冷，浑身发凉啊。一阵阴风过后，一声巨嚎啊，一声巨嚎之后，大家的心惊胆战都哆嗦了，肯定所谓的天神来了。再看一只大手凭空而降，降临在这孩子的身旁，这只利爪要将神童抓走。三连村向天求雨，这个时候一阵阴云密布，一个利爪向这小童抓来，向这小童抓来，大家眼看着这小童就得被抓走，真是大伙儿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这什么天神，为了给百姓下点雨还要吃一小童。可就在这时候，就看到
小徒。

的身边是金光四起，彩色的光环照耀着小童，顿时大家耳轮当中就听见佛语之声。这阵佛语之声不知道从何而来，一阵阵佛声灌满大家的耳鼓。也就在这个的同时，再看陈光和尚这手中突然多了一样法器，这法器啊是铜铸的，法器倒不大，大约呀有这么一米多长，上边呢是几个兽头，兽头啊朝外，当中有一圆环，兽头的底下也是个圆环，就跟那皇冠似的，底下啊这是一柄，柄是一个蛇的身子，然后底下是鹰嘴，几乎是很神奇这么一种法器，就倒在陈光和尚的手。再看陈光念声佛语，南无弥陀佛，这声佛语是划破长空之震得，这利爪往回一收，再看和尚陈光啪将法器是抛至空中，再看利爪是啊啊几声惨叫飞走了，原来是一个飞禽呐，他飞走了。再看那小巫婆赵灵转身也奔他跑的方向去了，天上飞走这个大家可看明白了，这哪儿是什么天神呢，一个乌鸦呀，感情这是个乌鸦精，底下跑这个绝了。这个赵灵所谓的小巫婆是一田鼠，田间那老鼠跑的这个快呀。再看这法器就追着这俩妖孽而去，此时此刻这个小神童气哭了，他的底下坐的是他那蒲扇，就那破旧的蒲扇，跟着这俩妖孽逃跑的方向飘飘摇摇就下去了。和尚陈光这脚底生风啊，连陈光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跑这么快，跟这俩妖孽就跑了。单说这老啊，这成精的老过飞的那叫快啊，是金命火命不顾命，俩鸭子加一鸭子仨鸭子，他没有鸭子翅膀啊，这翅膀咕的得快，也不知道跑多远。天色将晚，黑呀，前面是黑压压乌沉沉的一片树林，陈光隐隐约约看见有几座大坟，这是传说中的陈大胆儿啊，他胆儿大，他什么都不怕，坟他能怕吗？可这话又说回来了，自打这小孩小神童倒在青云寺以后，陈光出家之后凭空就添了不少的能耐，不但是胆子大了，就感觉自己身手也挺突出了，跟平时不一样，尤其是自己修佛以来懂得了佛法，明白了佛理，感觉自己这能力见长。这种场合他能怕吗？你坟墓算什么？说是吃大只怪，他一纵身就跳进了树林，一要抓住自己的法器，二要讲这孽畜收落。当然和尚出家人修佛之人不能大开杀戒枉杀无辜啊，他有他的错，我可以度化他，他修行成妖，他修行了这么多年，他危害人间，但我也不至于把他治死。

我把它烧了，让它重新修炼。那法器还在天空记着呢，跟着他们走呢，我得把法器收回来。就这样，和尚陈光这才纵身跳进树林。跳进树林一看，可了不得了，正当中这大坟嘎嘎嘎嘎嘎开了，这坟开了，那不能往里跳啊！这坟一开，陈光往后倒退几步，可是倒退可就来不及了。他往后一退是空的，忽悠，再往后一退，忽悠，不由自主的，他俩眼一闭，就落入坟中。这都是一绝，坟能开吗？陈光就觉得呼呼悠悠、呼呼悠悠的落下来，这时候手中的法器可就掐住了，可他也落在这坟的底部了。再看迎面，飞过来哟！你说是人，他不是人；你说似鬼，他不似鬼啊！这头发好长，都立立着。白净净这一张脸啊，脸上是两个眼睛是窟窿，就跟骷髅似的，没鼻子没嘴呀、啊，就奔过来了。大胆陈光啊，胆大的陈光，陈的胆儿吗？把自己的法器又重新举将起来，啪，是往上一撩，撩起法器，再看这怪物，哇，一股青烟。而逃，陈光晃动自己的法器，噗，把这法器就扎在这墓穴的壁上，准备扎一下，扎一下。陈光拎着法器继续追他，可是陈光也落在地下了，这俩脚落在地下。可就这时候，再看四面来了四口大棺材，都是白茬棺材呀。哎呀，这大棺材，两个头冲他，两个尾冲着他。棺材有棺材头啊，这棺材头白茬棺材，没刷油，白茬的，呜就过来了。陈光心想，也就我胆大呀，这一般人就得吓死了，谁见过这东西？这还了得吗？这可了不得了，这天空飞棺材，满天飞棺材，这什么玩意儿？这是他拿着自己的法器念着佛音，我弥陀佛，念着经声佛号，也是给自己心灵上一个安慰，告诫自己不要怕，这不是真的，是不是什么幻觉呀？可这时候一口大棺材直奔他而来，他回手啪，用法器就一震这棺材。这口棺材啊，是棺材尾冲他而来，他用这法器打，正整打在这棺材尾上。这法器打在了棺材尾上，这棺材呼溜一下就立起来了。棺材立起来，在棺材里头就倒过来一个僵尸，这尸臭味真的是很难闻呐。再看得和尚陈光往旁边是闪身行，念声佛语，南无阿弥陀佛，他闪过这口棺材，那口棺材又来了。陈光用这法器把这四口棺材都压在地下，他用法器一砸呀，这棺材就落地了。结果是这棺材怕这法器，法器嘛，他当然是能有震慑力了，他能震慑住东西，四口棺材全部压倒，压倒在地下。他再看对个的树上趴着那只老乌鸦，这只老乌鸦身上的毛掉了很多，在旁边树杈这儿挂着那只田鼠。这两个精灵正在看着陈光，陈光是一刀手想撒手把这法器发出去镇住这俩妖孽，再看俩妖孽人就没了，跑的那个快，陈光是不容分说呀，是撒腿往前跑，跑来跑。

刨去，跑到前边有这么三间房。陈光觉得有点口渴，可这时候小神童哪儿去他也不知道，觉着口渴，喝点水。哎，看这三间房还亮着灯，陈光一算时间呢，解打自己追这俩妖孽到现在时间也不很太长啊，不是很长的。要说现在啊，人家不睡觉都正常，没有那么晚，所以亮着灯。想到此呢，这陈光就奔这三间房来了，砰砰砰一叩门，叩的小篱笆院这门，就听里头说话：“谁呀？我。哎呦，孩子，你回来了。”呵，陈光心想：“我怎么成孩子了？我打小我爹我娘都让我送走了，打小开始送老人，一直送到我这后娘，还有那后老爷，我没有亲人了，怎么孩子我回来呢？”再开，门开了，里边出来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哎呦，儿子！陈光当时意识到一件事，是不是这老太太的孩子很久了没在家？想儿子想的，拿我当他儿子了。陈光是个出家的和尚，也就没介意这事啊。我回来了，渴了饿了吧，快进屋。那么打外表上看，这老太太呢，没什么两样啊。这老太太跟正常人是一模一样啊。陈光随着老太太也就来到这屋里，不过这屋有点脏，脏到什么程度？哎呦，那桌上啊，那灰多厚，这尘土多厚，凳子上尘土也很厚，床上的尘土也很厚。呵，陈光心想，这老太太可够脏的了。行了，反正我一出家人，我是讨口水喝，我又不在人家吃饭，我介意这干什么？不过陈光也意识到一点，这是有人住的人家吗？啊，住人的人家能这么脏吗？这桌子上的灰，它能这么厚吗？啊，这怎么回事？当时陈光这警惕性可就来了。不过这时候陈光就觉着脖子后头有点冒凉风，嗖嗖这凉风直起呀，浑身这鸡皮疙瘩可就起来了，汗毛孔也就立起来了，头发根发炸。哎呦喂！陈光心想：我没出家之前，可有人跟我说过，就是遇上不干净的东西，这身上就起鸡皮疙瘩，头发就立起来，自己吓唬自己，这是一种直觉。难道说这老太太她不是人？难道说这老太太她是个鬼？莫非说是那老乌鸦搬的救兵？这都可能发生啊！就皱皱眉头，老太太说话：“孩子，坐那儿，难不成还嫌自己的家脏吗？啊，你说你这孩子。”一出去啊，就小半年不回家，你把娘忘了吗？娘的死活你都不管了吗？你走了，你知道娘这日子怎么过的吗？娘怎么活下来的吗？我们这儿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就这么三间房。你爹死的早，剩下你和我，你出外边打工，你不回来，娘怎么活呀？这是不孝之子。坐那儿，娘先给你烧点水，喝点水。骂你啊，是骂你，疼你，也是疼你。坐这儿吧。哎，陈光不敢言语了。坐这床上，陈光就觉得不对呀，这事儿有点不对头，就看这老太太出去把那大锅刷了刷，
然后陈光呢就听着哗哗往这锅里啊舀着水，晃火折了，擦擦，这火折子的声音好像把这柴火点着了，点着这柴火再烧水。陈光心想，有两种可能：一，这老太太的儿子离家很久没回家，老太太老眼昏花，认错人，认到我这儿了；一二，就是那老乌鸦做法术，找人相助或找鬼相助，找朋友帮忙，给我设了这么个局。陈光就感觉到不对，怎么听这着火这动静不像劈柴啊？你要往那大锅底下塞点劈柴，一点着了，噼里啪啦烧这水，它是一个动静。这动静太熟悉了，就拿陈光来说，打小就听这动静，为自己后娘做饭，为自己爹做饭，他能不会烧火吗？那平时百姓家里烧的就是这些劈柴啊，日常生活当中少不了的，他听这动静太耳熟了，而今天听这动静他不是这动静啊，然后还听着凄凄惨惨的哭泣之声，怎么回事啊？烧水就烧水呗，干嘛还哭啊？不对吧？陈光有点害怕。陈大胆儿，陈光有生以来头一回知道什么叫惧怕。陈大了把这老太太惊吓着，一方面如果人家是人，我把人惊吓着，人家儿子不在家，咱算干嘛的呀？咱是出家人，讲的是行善积德，回头把人老太太吓病了，那该多不好。二，如果他真是一些滋什么动静，您知道那锅烧热了，往上噔一倒水，出来那种动静非常奇特，然后一股水蒸气上来，就这动静。和尚陈光就觉得不对，这动静也不对呀，怎么能有这动静呢？难道是烧干锅了，锅里还剩了几滴水？否则不能出这动静啊。说时迟那时快，陈光可就来到了这厨房门口，这有一布帘子挡着这厨房，那起初挡开布帘的时候是怕一些蒸汽和炒菜的味道进入在厅房，所以他挡着布帘。陈光这倒能理解。陈光啊，挑开这帘笼，没敢大挑，说啪把帘笼挑开，没有，还是秉着别吓着人老太太盖耸心态，他慢悠悠的把这门帘从这门角这儿接起来一块，他往这厨房里头一看，陈光啊不看则可，陈光这一看，哎呦我的妈呀，陈光汗下来了。就看这老太太把自己的腿塞在那灶膛里，那腿着着火，烧着这大锅。再看老太太俩眼睛掉下来，那眼泪滴答滴答正外锅里掉着呢，拿那眼泪当水。陈光把这帘掀开，看着此情此景，当时把陈光忽悠一下他就迷幻了。就这时候是一阵清风徐来，那是清风徐来吹人爽啊，这令令陈光打了一个寒战。哎呦我的妈呀，这陈的胆儿可就不叫陈的胆儿了，这回啊叫什么陈小胆儿还行，可把这一个陈光给吓坏了。陈光是掉头就跑啊，跑的这快是撒腿就跑。他这一跑啊，再看烧水那老太太把这腿给撤出来了，这眼珠子还耷拉在外边流着血，他喊着
别跑。

0: 子，别跑啊，我的儿啊！
1: 和尚陈光啊，挑开这帘笼一看，可吓坏了。这老太太眼睛都掉出来了，把自己的腿啊插到这灶里啊，是烧水呢。顿时讲这陈光可就给吓死了，忽悠一下他就迷昏了。就这时候是一阵清风徐来，那是清风徐来吹人爽啊，机灵灵陈光打了一个寒战。哎呦我的妈呀，这陈的胆儿可就不叫陈的胆儿了。
0: 妈妈就等你回来呀、啊、你这不孝之子，回来后不说孝顺老娘，你别跑。陈光不敢回头啊，就听后头追的是越追越近。
1: 陈光信的说，都说我叫陈的胆儿，打小我就不怕事儿，可是今天这陈的胆儿变成了陈小胆儿，可吓死我了。这是鬼呀、啊、你不论是鬼也好妖也好，够吓人的了。是啊，那就算说是那老巫妖做的法术，这法术也是做成功了，至少把这一个陈光给吓到了。这陈光确实是害了怕了，可把一个陈光吓坏了。他正往前跑，前边是一片树林，树木狼林很是茂盛啊。陈光啊就听着后边啊渐远了，这声音起初我离得很近，现在站住别跑。陈光扭下回头一看呢，他看明白了，后头追这人呢慢了，好像是距离很远了，可是就是刚才烧火那条腿还冒着火呢，这腿还着着火呢，这可是够吓人的了。陈光心想，我的妈呀，这回可算是松了一口气，不管怎么地把他呀是落得远了一点，我得回去找那小神童啊。小神童是谁啊？道济呀、啊、济公啊，后来的济公，现在没出家呢，这才五六岁啊。咱说这是济公前传，等到活佛道济到那部书下，咱再详细交代济公他的始末。那么这是刚刚出世，刚到在这三连镇来。陈光啊想找济公，知道济公有点灵气儿，有点能耐，那么就算是今天这场事也是由他而起。他要不是抓那老乌鸦，破这老乌鸦这阵，他也不能出现这事儿啊，自个儿还转这法器呢，这法器哗楞楞直响啊，只要是这法器一响，就有什么危险事儿就要到来了。陈光啊看这树林里头有火，怎么能看亮了，有亮啊，有亮必有人呢，我问问这是什么地方。按理说我陈光打小就在这三连庄这儿长大的，方圆一百二百里我都能找到家呀，不管是到哪儿，只要是三连镇的周围我就能找回去。可不过现在我怎么转向了，找不着东南西北了，好像是有点迷了路了。那么既然呢这树林里头有亮光，我就打听打听吧，赶快回到我那庙去吧，我见这小神童把这事儿跟他说一说学一学。想到此啊，这陈光可就奔这树林而来。来到这树林啊又害怕了，怎么呢，这呀树林里头有几坟，这几

四四方方一供桌，正当中这儿有一长明灯。这个长明灯有说道，人故去之后，他有长明灯。这个长明灯点的时间越长，你后背香火去的越长，是一石头的灯，有一灯碗儿，里头呢是灯鸟儿。那多费劲呢，搞一个电池的灯不就完了？是那年头没有啊。这灯碗里啊是这长明灯，在这长明灯的旁边放的是一倒头的缸子。什么是倒头的缸子呢？是圆的蒜缸子，上头扣了两碗小米饭，扣成个圆形，然后里边插了三根筷子，上头用棉花缠的头立了三根。哎，这叫倒头的缸子。有这东西就证明这人死了，有这东西也就证明这人死的时间不长。再看倒头缸子的前边有这么几样供果，干鲜的果品，旁边啊还放一沓纸钱，还有一沓纸的大钱。在桌子的前边啊有一盆子，是泥的泥盆子，这里边烧的是纸，那就不用问了，这是给亡人在烧纸。在这盆子的后头有一人，这是跪着呢，穿得很漂亮，一身白，白缎子纹身公子巾，白缎子纹身公子氅，后有双袖带，双颊如意染，一身白，借这光华照到这身白衣裳上，这陈光突然间觉着这汗毛红有点立起来，嗯，这是人是鬼啊？看样像一人，在这跪着干嘛呢？给老人烧纸啊？否则你跪着干嘛？那烧纸的时间不对呀、啊。那么谁家烧纸是二半夜烧纸啊？这二半夜你烧什么纸啊？不对劲儿，是鬼。看这后形也不像鬼呀、啊，这身板这利落，这个紧紧实实的身板，一看就是一年轻人。这人在捣鼓，才汇了这么点钱，钱太少。陈光是没注意，这人在这儿数这纸钱呢，趁着呀，不知道谁给他烧的纸钱，这钱少了。陈光啊，有点反应过来，我的妈呀，活人他怎么能差纸钱呢？先钱呢给烧少了，这是死人呐，这是鬼，这又哆嗦上了。后来一琢磨，不对，我听差了吧？哪有鬼二半夜出来数钱的？可能听差了，我还是过去问问路吧。啊，我问问呢，这是什么地界儿？到我们三连村还有多远？我怎么能到在我们三连村？我赶快回我那庙上吧。这人有一毛病，什么毛病呢？凡是一胆小一害怕，他就哼哼，啊啊啊啊，哼哼的是跑调，他也哼哼，要不就咳嗽，啊啊啊啊！尤其呀、啊，是东北这天儿，到了冬家，冬天那也是冷，不但冷，他这裤子穿的厚，棉裤啊和这外裤蹭在一起，唰唰，他有动静。尤其呀、啊，有一种叫烫绒的布，它蹭起来嚓嚓还有光滑，他很害怕，所以他啊啊，嗯，你这手嗷一嗓子吓一跳。那么你要换一种方式，他过来了，他是啊啊正喊呢，你尿悄的在旁边说一句话，回来了。哎呦我的妈呀，这呀比那个声大还可怕，能吓死。但是现在这陈光没办法，大声也不好，小声也不好，他边说边拍这人的肩膀。哎，朋友，我借问一下，很正常的，他拿右手拍他的右肩膀，说朋友，我借问一下，那意思这是什么地方？这儿离我三连。

宫还有多远，他是这个意思。可是他这一拍肩膀，就看这人的脑袋，啪掉了，这脑袋掉了，咕，在地下一鼓，这陈光吓坏了，就肯啪磕到旁边那石头上了，还说：“哎妈，真疼！”还真疼，陈光是撒腿就跑，就看呢，这人站起来了，没脑袋，这身子跑，还我的头，还我的头，还我的头，还我的头！陈光心想：可坏了，好一下把那老太太给甩了，这有一无头之士来喊我，让我还头。陈光是撒腿往前跑啊！我的妈呀！我陈大胆陈光今天可是遇上了这一辈子的奇事，一辈子的怪事，全让我陈大胆给碰上了。他是往前跑，跑着跑着，这是坟地呀，四处是坟，哭唧一脚啊就踩空了，踩空了，前边是一坑，坏了，什么坑？烂葬岗子万人坑。怎么万人坑？就街边死那，路上死那，饿死那个，横死那个，没地方埋的，没人给埋的，找一坑往里一扔，就尸骨就扔进去了。这里头怎么死的都有，都是没家没业没人照顾的，都扔到这个万人坑里了。这一下他就跳进去了，哭哧一脚整踩一个骷髅头上，把这骷髅头啊踩碎了，脚就插里了。哎呦我的妈呀！这陈光吓得汗都出来，就听喊：“哎，真疼啊！踩我脑袋了，踩我脑袋了！”嚯，这骷髅头啊还会说话。陈光啊是接着这面下来，从那面上去往上爬呀，就看底下有人伸手拽他：“别走！”这面啊一回头。是一只手，这手啊光是骨头没有肉，说话这动静也吓人。别走，别走！哎呀我的妈，陈光继续往上爬呀，刚爬上了，咕噜就在这上边掉下来一个骷髅头，光转身撒腿就跑，连跑带蹦再颠的，那还不跑？不跑行吗？吓一吓死了，基本上就没那些埋汰玩意儿了。不过就一点，陈光现在纳闷，好像自己就在原地跑一样，跑不远，怎么转悠？他看这天空，这星星，这方位都不对，就是自己是迷路了，自己知道是迷路。可是他在想，那小神童到底干什么去了？哪儿去了？怎么这个时候找不着人呢？如果他在这儿，还能帮帮我？终于脱离了这个鬼圈出来了，松了一口气。他刚松了一口气，就看那面俩灯锃亮，两个什么灯？绿汪汪的灯，汪汪。陈光借着月光一看呐，是什么？野狗。这只野狗这一叫可了不得了，四周啊来了有这么十几条野狗，它不是冲陈光叫的，它冲这地下叫。原来啊，这地下有一具死尸，这死尸躺在地下。再看头一个头狗叫完了，这些狗来了就把这死尸给围上了。究竟死者是男的是女的，陈光也不知道，就看这些狗咔咔咔，这叫乱狗分尸啊。哎呦我的妈呀，陈光心想，这人死了多遭罪啊，人死了这尸骨还让狗给吃了，这些都是野狗啊，这些野狗特吓人呢。陈光在这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害怕呀。他是和尚了，他就念着阿弥陀佛，念着自己心里想着，意思啊，我这样念着弥陀佛，我这心劲儿能好一点。可哪想到

这些个狗，气哭哧吃这尸体，一边吃就听这尸体喊：“太疼了，轻点咬！哎呦，别撕我的头！哎呀，别拽我的脚！嘿嘿嘿，这胸脯肉少，你喝我的肋条干什么？”陈光心想：这人死了是没死啊？啊！你要说死了，他怎么能知道咬哪儿哪儿疼啊？你要说他没死，那躺了就是个死人呢。陈光心想：算了，我也别看了，我也别歇着了，我走吧。我呀，赶快呀，找到小神童。我要找不到小神童，今天晚上是无病休矣，非死不可了。想到此，他站起来了，绝对不撒嘴。那么这些野狗也是，野狗啊，平时白天不出来，就等你谁家刚刚死人的，他把这坟刨开，那薄皮棺材拿脑袋一撞就开了，把死人拽出来，那他美满的一餐呢，吃的很好，吃的很饱啊。他专门吃尸体的这种野狗是烂饭岗子野狗，那活人看见他夸给你咬开了有血，那就完了，就拿你当死人，非把你吃了不可。陈光深深的明白这一点，他知道他，所以啊，他蹑足轻踪，高抬脚，轻落步走。他心想：好在这些野狗现在有一具尸体，你别管他是鬼是人，反正他有的吃，有的吃呢，他就不至于来追我。哎，我就算逃过一劫，这不像鬼呀，那鬼他慢呢，他没成精呢，没成人形呢，他抓我抓不住啊。就跟那老太太和那无头尸，你看他喊的很好，还我的头，还我的头，但是我不害怕就行啊。是不是这狗不行啊？这狗是真的东西啊，它不像那些鬼啊，它是一个种灵魂的东西。这狗，它真咬啊！你说不清道不明，就得为了野狗。所以说，过去有一句话，吓唬孩子就说：“再闹，再闹，再闹，再闹，把你喂野狗。”哎，就是喂这些狗。陈光明白，打小老人教育的方式就告诉一个人走路的时候注意。别惹野狗，这些野狗啊，要比平时那疯狗还要厉害。陈光尿尿悄悄回过头来，慢慢的顺着树林走啊，走啊。他以为啊，走出了树林了，再往前一走就有道了，走到道上就好了。可是他这一走，可了不得了。不知道什么时候碰到旁边一块小石头，咕，这石头一响，哇，这些个狗是扭向回头，看见陈光，就看头狗是一声巨叫，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这狗一声巨叫，感情是发令所有群狗上来，有猎狗。石陈光。

一串真挚的祝福，一个不平凡的心意，乘着爱的路车送进您的心里。无论清晨或深夜，无论烟雨或阳光，通宇广播电视台调频92.6兆赫，您的祝福一路有我。

0: 通语广播电视台，
1: 通语广播电视台，
0: 调频92.6兆赫，
1: 调频92.6兆赫，
0: 时尚调频，动感广播，网络收听，在线直播，声声入耳，时时相伴，都市频率为你打造美妙的听觉空间。
1: 张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会闻到花香。通语信由媒体中心，
2: 那简直荒唐，不存在。就拿上文书来说，朱生达无论如何没想到，自己的贴身警卫员小孙被五花大绑推到自己的面前。朱生达大吃一惊啊，就问了，这怎么回事？小孙呐，你干什么了？旁边的战士都瞪着眼睛糊着脸踹了他一脚，说团长问你呢。这小孙未曾说话，是泪流满面。团长，我该死，我对不起您，我把您抓的俘虏江汽友我给放了。啊！朱生达不听则可，闻听此言脑子是一片空白呀，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拿小孙当贴心人，把这么重要的舌头交给他，还没想到他给放了。朱生达接着就问，为什么放他，你说说理由。
3: 是这么回事，因为押他走到半道上，这江汽友说他要撒尿，这我得允许他撒呀，就这么的把他带到个没人的地方。这江汽友就跟我说，小兄弟啊，你就把我给放了吧，你家是不是挺穷啊，是不是缺钱呢、啊、你交我这么个朋友，有句话叫人到难时拉一把呀，你看我腰里这点钱还有我腕子上戴这块金表全给你。团长，我家的确穷得要命，我一看我就动了心了，我接受了他一块金表。

接受了他几块钱，我他妈一时糊涂，我就把他给放了。可放了之后我又后悔了，团长啊，你安军阀，你枪毙了我吧，我不是人，我不是人。旁边的各位领导一听气坏了，这个败类，哎，你还舔脸说呢，拉出去毙了。正在这时，朱生达说话了：“慢，我小孙呐，你辜负了我的情。这小孙啊，没想到自己还能活呀，肯定得被枪毙。没想到团长一句话，晋绥军区的部队努力作战，拔除了敌伪的据点。但是总体上，由于八路军和新四军人数上的劣势，国民党和各派系的军队还是控制了大片的原日战区。就拿近期的傅作义来说，他呀率部侵占了绥东绥南地区的所有城镇，晋系的首领阎锡山也让嫡系部队侵占了平绥同浦两条铁路的枢纽大同市，同时威胁着晋察冀、晋绥两个解放区。为了保卫抗战胜利果实，巩固和发展华北解放区，中央军委在9月11日作出决定，要反击傅军的进攻，由晋察冀、晋绥集结主要兵力，组织平绥路战役，要消灭傅作义主力，收复归绥，解放绥远，切实保障张家口的安全。为此，晋绥军区组建了晋绥野战军，野战军司令员为贺龙，朱生达的特务团和第十七团编入独立第三旅，独立第三旅的旅长不是别人，正是特务团的老团长杨家瑞。遵照军委指示，晋绥军区集中四个野战旅，就是独一旅、独二旅、独三旅，还有三五八旅，即绥蒙骑兵旅。晋察冀军区被迫退走，于是卓资山就被晋绥野战军收复了。晋绥野战军马不停蹄，马上兵锋是直指归绥，驻守归绥的是傅作义的主力部队，战斗力较强。他们一见晋绥野战军到来，马上发起主动攻击，集中优势兵力先打晋绥野战军的先头部队，而冲在最前边的是独三旅，更是成为敌人攻击的重中之重。此时独三旅所辖的特务团和第十七团已经击败敌军一部，进驻离归绥城不远的八里庄。刚刚吃完了饭，只见铺天盖地的炮弹是呼啸而来呀，不少战士当时就被炸死。朱生达把饭碗一撇，大吼一声：“准备作战！”于是各部马上就进了掩体，准备战斗。这次敌人的攻击啊，不比以往，以前就是一顿炮火覆盖，然后马上发起冲锋。可这次敌人就像发了疯一样，炮弹不停地落下，足足炸了有一个多小时啊，单是特务团损失就超过了300多人。炮火一停，敌人也像发疯一样开始冲锋。哇，这阎锡山可不是一般的人物，他在抗战的时候就仿制了许多欧美各国他们使用的武器，然后装备自己的部队，什么花机关呢、汤普森呢、马克沁呢等等都仿制过。这主人是抽风啊，也没被我们打败，怎么退下去了？朱生达的脑子反应的相当快，他脑子一转个，哎呦，不好，怎么了？敌人不会平白无故的撤下去，是不是又要炮击呀？于是朱生达下令全体部队撤出阵地，快走。手下人撤出阵地。

去了。啊，刚出去，敌人又是一阵不惜血本的炮击，这炮弹跟下雨一样。如果不及时撤走，这些战士全得玩完。就是战士们刚才待那地儿，那简直是弹坑累累呀、啊！等敌人的火力一停，朱生达下令回到阵地，战士们又回来了。好家伙，那地都烫人了，那炮弹坑一个个都烤人。因此战士们就坚守阵地，敌人以为着把我们炸死的差不多了，所以很轻松地开始了进攻。没想到离着不远，我们的轻重火器是一起开火，又把敌人给打了下去。敌人慌忙撤下去以后，再次以炮火压制，如此几番呢，敌人不但没有攻下独三旅的阵地，反而留下了800多具尸体。不过独三旅损失也不小啊。此时旅长杨家瑞也赶到了前沿，由于没有部队可调，他就命令自己的警卫连参战。可是警卫连才多少人？100多人啊，杯水车薪呐。因此独三旅在这里是伤亡越来越大，特务团呢稍好一点，但也有一半以上的人挂了彩。朱生达已经亲赴第一线，脚底下的弹壳堆了一大堆。朱生达此时就想，要是支援部队再不来，我们这个旅肯定得拼光了。我们死了是小事儿，这个桥头堡一丢，攻击归绥的难度那就更大了。他简直心塞油烹一般。就在这个时候，敌人呢乱哄哄的哇又撤下去了。朱生达一看怎么回事，又要开炮啊，撤，还能动的人全都撤离了阵地。可这回他猜错了，等了好几分钟，这炮弹也没落下来，后边又上了一支生力军，原来是358旅赶到了。新到的旅长黄新亭正是朱生达泥河打援时候的指挥官。朱生达一看358旅到了，知道没事了，悬着的心这才落平。他拿着望远镜往前头看了看，只见傅作义的部队出击的两个师正乱糟糟地往城里撤，独一旅、独二旅在左，骑兵旅在右，两路夹击敌军尚未撤进城的部队。这大军一到啊，晋绥野战军马上攻城，敌人是据城顽抗，晋绥野战军兵锋受挫，晋察冀部队赶到了，进攻也不成，于是又分兵分团上做了检讨。他就说，同志们，这次战役咱们团减员严重，这主要我要负责任，我平时总爱找敌人的弱点，现在想起来这是投机取巧的行为，这一打硬仗我就手忙脚乱了，因此让咱们团损失的非常大，我非常痛心。这个检讨分明是把错往自己身上揽，他的检查一做完，底下的战士七嘴八舌的就说，团长啊，这不是你的错，咱们一个旅能顶住敌人两个师吗？损失能不大吗？还有人说，要是换了别的队伍，没准顶都顶不住。还有人说，团长，要不是您亲在前沿阵地指挥，我们早就成了炮灰了。1月10号，国民党与共产党签订了停战协定，规定停战呢从1月13日20-4时起生效。蒋介石和阎锡山趁着停战协定生效之前，又大举进兵侵占了大片解放区。停战协定签订以后，朱生达也病倒了。等他病好以后，正是1946年4月，蒋介石撕毁了停战协定，内战的烟云又笼罩在中华大地的上空。晋绥解放区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与晋察冀、晋冀鲁豫解放区一起，直接威胁着华北国民党军占领的

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太原、大同、归绥等战略要地，及平阎锡山拍着桌子就问：“谁叫朱生达？他怎么就那么牛气？一定要把他给我抓住！抓住朱生达，我赏他大洋30000块！一定把他抓住！”从这之后，朱生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到战略进攻阶段，为此决定晋绥军区并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贺龙出任司令员。此时朱生达的第二个男娃出生了，俩儿子了。母亲杨志坚想到了中国的黑暗社会即将过去，阳光破晓，所以给孩子起了个名叫杨光。当然了，朱生达得的消息也非常高兴。1947年10月初，独三旅奉令与太岳部队二打运城。这运城啊，是晋南的战略要地。运城共驻有胡宗南和阎锡铁丝网、外壕等多层多种防御工事。1947年5月，太岳部队曾一打运城，结果失败了。战前，各部队的指挥官先到了城东，查看了敌人的阵地，的确是易守难攻。朱生达过去领兵打过宾川和蔡家村的城堡，跟这一比是天壤之别呀。朱生达边看心里就想，这要是盲目的打，有多少人就得死多少人，看来得先找找他们的弱点在哪儿。可朱生达找来找去也没有找到任何破绽。回到独三旅指挥部，朱生达也没闲着，直奔前沿查看敌人的阵地。独三旅负责的是城北纪念塔，他这么一看呢，也是一样，依然是易守而难攻啊。朱生达对杨家瑞就说：“我说老杨啊，这样硬打绝不是办法，咱们得派侦察分队摸一摸敌人的情况。”杨家瑞点了点头：“好，不过你想怎么个派法呢？”“我想啊，从各排抽调人手，侦察自己攻击方向的敌情，然后到时候进攻也好明确自己的目标。”“嗯，想的不错，咱们得快执行啊，因为明儿早要开始总攻了。”于是朱生达从各排抽调了人手，在前沿阵地进行了侦查。这一侦查不要紧，竟发现了西北角上一个竹堡下竟然有12个暗堡，也就是藏着12个暗藏的火力点。侦查员将其牢牢地记住，标了记号，然后回来报告给参谋长。朱生达对杨家瑞就说：“老杨啊，看见没，这敌人可够歹毒的，暗中给咱下绊子，咱要不侦查一下损失太惨重了。我的意思，明天呢咱别打纪念塔了，咱先拿下西北角这主炮楼。咱们接着说朱生达将军的传记。1946年1月10号，国民党和共产党签订了停战协定。你说真要遵守该多好，可是蒋介石啊口心不一呀。在1946年4月，蒋介石撕毁了停战协，于是朱生达和杨家瑞两个人就研究怎么个打法。朱生达就说：“老杨啊，我看明天呢咱也别打算打破纪念塔了，咱先拿下西北角的主碉堡试试看。”杨家瑞就说：“看来只能这样了，不过你有什么方法炸毁他们？”朱生达就说：“我在特务团的时候曾经有这样一种方法，叫重点掩护外加单兵连续爆破。”“哦，这是一种什么方法？”于是朱生达给杨家瑞讲解了这种方法的始末。

杨家瑞大喜呀，好，那明天咱就试试看。到了第二天，冲锋号一响，哒哒哒，哔哔哔，解放军发起了全面的冲锋，国民党军呢以机关枪火力将解放军堵止住，解放军是前赴后继呀，但始终未能前进一步。此时独三旅的阵地上情况可不太一样，独三旅啊集中了所有的机枪，这几挺机枪负责压制对方的一个火力点，独立第八团突击队的队员们有的挂着冲锋枪，有的拿着炸药包，成散兵线。什么叫散兵线呢？这是一句军事用语，散兵线是指进攻或者防守的时候，每个士兵之间拉开较大的间隔，战斗时士兵散开成线式队形，散兵间隔5到6步，散兵线中的士兵们可以稍许靠前或靠后，主要特点是能较好的把火力运动和突击结合起来，在短时间内可疏开也可集中部队，使行军队形或战斗队形迅速互换，向对方的火力交叉点猛扑过去。这个独立第八团不是别的部队，正是改编后的特务团，他们本身就有爆破的经验，轻车熟路啊。这次又选的是对方阵地的一角，敌人的其他火力点够不上，冲上来的机动部队又被机枪和突击队的冲锋枪所压制，所以独立第八团以牺牲8个人、伤了15个人为代价，轻松就端掉了12个暗堡及其地道。等突击队冲到主堡底下，突击队员们把一个炸药包放在堡垒的脚上，轰一声响，一声里边的敌人是无一生还。此时一个通讯员来到独三旅的旅部，给了杨家瑞一个纸条，杨家瑞一看上写着撤军俩字儿，于是组织部队撤出阵地。为啥要撤军呢？原来除了独三旅之外，其余部队的攻击皆不顺利，损失比较大，比较好的部队也仅仅端掉了敌人几个小型火力点，所以太岳部队指挥部决定撤退。各部队汇合到一起，一听说独三旅以伤亡不超过30个人的情况下干掉了敌人的主堡1座、暗堡12座，都要求他们介绍经验。朱生达也热情地派出了有经验的人员去别的部队分别介绍经验。按朱生达的话讲，就是咱们有了好东西也别藏着掖着，得拿出来大家分享。各部队也认真学习和总结了独三旅的爆破经验，这才在12月20日准备3大运城。这回啊，参加的部队都有了爆破经验，谨慎前进，将敌人的堡垒一个个炸毁。此时太岳军区指挥部令损失较小的独三旅撤出阵地，轰然倒塌了20几丈。哎，这敌人是四散奔逃，乱作一团了。逃跑的敌人运气也不好，一下子跑到了独三旅的后边，独三旅的官兵正在打援，不敌方后面来了一批敌人，仔细一看呢，原来是一群丧家之犬。这回杨家瑞便带着第八团直扑敌人，敌人还想扶雨顽抗，组织轻重机枪10余挺向第八团打头阵的第4连进攻。第4连连长王定国一看，大吼了一声，用手榴弹送这帮狗日的上西天，一串串手榴弹过后，王定国等人端着机枪就冲上去了，哒哒哒哒一阵横扫啊，敌人的攻势还没等发动就宣告失败了。其中第3班班长马腾云发现敌指挥官正以手枪威逼残兵扶雨顽抗，他机智地绕到敌

猛扑上去，把这指挥官生擒活拿。敌军失去了指挥，还想逃啊？朱生达早派了两个连控制了敌人后面的高地，最终剩余的敌人只能是举手投降。这一仗仅用了20分钟，全歼逃敌3000余人，脚长短枪2100余支，轻重机枪，去独五旅走马上任。这朱生达在独三旅干得好好的，怎么突然把他？那朱生达真是好样的。时光流逝，到了1948年末至1949年初，中央军委发布了一系列命令，西北野战军奉命改称为第一野战军，朱生达的独五旅改为3军9师，下辖25、26、27三个团，杨家瑞的独三旅改编为第8师，第一野战军继续往西北发展，主要的敌人是胡宗南。那个时候胡宗南手下还掌握着17万人的兵力，但在第一野战军的打击下是节节败退。朱生达的9师先是参加了解放蒲城的战斗，又用看家的本事爆破解放了富平，然后随着第一野战军进军关中，把胡宗南打的是焦头烂额，解放了咸阳和西安。陕中解放，胡宗南后撤，使长期统治青海宁夏地区的马步芳、马鸿逵处境十分孤立，于是在蒋介石的要求下，为保卫共同利益，清宁二马胡宗南联起手来，集结重兵，准备重占咸阳和西安，阻止一野部队前进。一野部队根据敌强己弱的实际情况，决定采取积极防御，是诱敌深入、逐马歼胡的方针，以第三军负责逐马，其余部队负责打胡。第三军首长命令第7师和第9师各派一个团，扼守前线以北的铁佛寺、寡妇岭等一南竹竿，只有25团在驻守，一个团顶一个军，战士们伤亡很大呀。团长李嘉宾急忙打电话向朱生达告急，朱生达呢正在师司令部，一听这个消息，当时就把大眼撸子和望远镜抄起来，对参谋长李阳说：“马上打电话给27团团长吕仁礼，让他马上集合部队去支援铁佛寺，留一个营防御任务，让他们第7师派人接替。”然后他头也不回走出司令部，接着又下达命令：26团警卫营、骑兵营全部集合支援25团。部队集合以后，一阵急行军赶到了25团的阵地，此时形势已经岌岌可危。25团的团长李嘉宾是壮烈牺牲，阵地也丢失了2/3。朱生达一见眼睛都红了，马上命令是全军出击，自己带头就冲上去了，啪啪啪啪啪啪，1连7枪，前面的7个敌人是应声倒地。朱生达虽然算不上什么神枪手，但是多年来的军旅生涯锻炼的他也能做到枪枪咬肉，挨上的人不是死就是重伤。朱生达一边换子弹，继续玩了命的往前冲。其余的战士一看呢，师长亲自冲到最前面去了，所以战士们干劲儿倍增啊，大喊了一声：“冲啊，冲啊！”战士们可就玩了命了，敌人受到打击，慌作一团。再一看支援上来的解放军，也就是1个多团吧，所以敌人仗着人多的优势，炸着胆子又反扑上来，形势又变得万分危机。此时敌人呢打着打着后边又乱了，怎么回事？在敌人屁股后头杀了一支骑兵，原来27团团长吕仁礼是

骑兵出身，他先派了一个营支援25团，然后呢管第七师的部队借了一匹马，组成了一支骑兵营，兜着敌人的屁股就杀过来了。敌人当时是彻底乱了，被迫退走。朱生达一见，马上组织部队追击敌军，一直追到新店，结果由于没有事先调查路线，26团迷失了路径，后来好不容易才让师部的人找了回来。27团虽然攻下了新店，但也付出了比较大的代价，政治处主任裴厚光牺牲，不过敌人总算撤退了。战斗至此结束。后来多少老同志回忆，这场战斗的严重损失责任不在朱生达，可动出击，朱生达的第九师攻克扶风，随后又参与了兰州战役。兰州战役的确是一场恶战，每占领一条壕沟，攀登上一道峭壁，夺取一个阵地，都要经过艰苦的鏖战和争夺。有些阵地的争夺，那就是踩着敌人的尸体冲上去的。但就是这样，第九师也是冲锋在最前面，为解放兰州做出了很大贡献。兰州解放后，第一野战军发布了进军河西的作战命令，几路大军是全线出击，敌人的主力部队纷纷溃败。这时一野命令朱生达率领第九师进驻酒泉，负责酒泉城防。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解放军呢，虽然把敌人的主力部队打败了，但是由于大兵团作战，所以对土匪剿灭就不很彻底。这些土匪很狡猾，解放军一来，他们偃旗息鼓，等着大军过去了，哎，他们又开始兴风作浪。一野指挥部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就在解放的城镇驻军剿匪，第九师就被分配到酒泉地区。说是一个师进驻酒泉地区，看似不少，可这酒泉地区它包括着酒泉、玉门、敦煌各地，大家看看地图就知道了，中间相距数百公里呀。一个师针对这些情况，朱生达迅速抽调了干部，组成了工作团，到地方发动群众，减租、反霸、稳定社会，并且让分散的部队在当地建立党组织，帮助当地人民发展生产。对于扰乱社会治安分子，朱生达命令部队以教育为主。此外，朱生达还遵照中央指示实行民族平等政策。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酒泉地区的社会秩序稳定了不少。此时解放军开进新疆，酒泉地区的安定就成了进新疆部队的有力依托。也就是因为酒泉地区的重要，国民党虽然已经败退台湾了，但仍派出大批特务到酒泉地区收编土匪。这些土匪摇身一变，变成了国民党的高级军官。他们时常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酒泉地区的剿匪问题，主要还得依靠民兵。这两手准备果然收到了不错的效果，发动了人民群众，不仅解决了兵员的问题，而且在人民当中建立了侦察系统，彻底拔掉了敌人的内线。敌人这回变成了瞎子，得不到准确的情报，也就不敢随意出动。朱生达也不失时机地歼灭了十几股瞎了的土匪。剩下的土匪迫于解放军和朱生达的威慑力，或几十人或100来人纷纷向解放军投诚，朱生达将他们纷纷加以安置。另外的情报人员也传来好消息，他们传回来的消息称，在酒泉地区活动的土匪就剩下两股了。一股是胡赛因，这胡赛因长得身高体胖，留着小黄胡子，是最反动不过呀。有那么一句话，打蛇得打在七寸上，

擒贼得先擒王，因此朱生达就举起了铁拳。上文书正说到朱生达将军一生的经历，这个人呢，文武双全，真了不起。这就是当年贺龙救的那个猪娃子，这就叫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为什么说青出于蓝胜于蓝？你本身得具有这个潜质。朱生达就不是一般的人。咱们上文书说了，他已经荣升师长，驻兵在酒泉剿匪。

是个地主出身，负责掌握内政，拿黑买是胡塞因之地，这家挺彪悍，枪法也准，是杀人如麻呀，那心就像铁的似的，毫不讲情面。这批土匪活动于酒泉以北地区，还有一股那头人呢，叫加南白，是哈萨克族人，他还有两个结拜的兄弟乌斯满，一个叫姚勒伯斯。这加南白长得矬矬的，哎，枪法很准，乌斯满长得是瘦高，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在马上能使双枪，是百发百中，此外使马刀的技术也不错，原先呢当过马家军里的骑兵连长。姚勒伯斯是国民党留在新疆的专员，他存牌是个特务，不过呢要论长相，哎，也称得起是相貌堂堂，个儿不高不矮，身挺不胖不瘦，条还挺顺，肚子里头还有文化水。这批匪徒一共有200多人，100多条枪，马和骆驼500余匹，他们活动于27团驻地玉门附近。针对这种情况，朱生达命令各部组建了骆驼大队和骑兵大队，以适应沙漠作战。朱生达亲自带着一个骆驼团和一个骑兵大队，从胡塞因这股土匪下手，同时通知27团团长吕仁礼把队伍集合起来等待命令。你说军队这么大的动静，这胡塞因能得不着信儿吗？早就听着信儿了，他一听这朱生达要带兵来剿自己，马上召集自己手下的四大金刚，开了个紧急会议。在这个会上他说，现在共军派了朱生达带兵来剿灭我们，各位兄弟，你们说说如何是好。抽了几口烟想了想，我听说这朱生达善于直接袭击敌人的总部，我看分而击之不妥，那样反而让他们把咱们先端了。有人就说，我同意弟兄的意见。这胡塞因又看看拿黑买，这个拿黑买是个惯匪呀，天是王大他是王二，14岁就敢带人去抢劫。他一听前面几个人的说话是有气无力，顿时就上火了。他说，大哥，这帮胆小鬼刚才说朱生达什么善于打敌人的总部吗？嘿嘿，简直是一派胡言，听着就叫人发火。这么办吧，您呢给我50个弟兄，我去把朱生达本人给他干掉，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把当头的给他干掉，他们也就乱了。老子倒要看看这朱生达是何等的人物。胡塞因一听高兴了，我的好兄弟，全靠着你了。行，这样吧，我给你70个弟兄，30匹马，40匹骆驼，70条枪，你看怎么样？行，大哥，够意思。各位啊，不信你们看着，等我把朱生达的脑袋拿回来，咱们下酒。出发！这家还是个急性子，等说完了，跨上战马，如飞而去。咱再说朱生达这边，朱生达把人呢带到了离匪巢还有30里的地方扎营休息。朱生达深知敌人呢都是土匪，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出现都有可能，所以他就让所有的部队做好战斗准备，一刻也不能疏忽。拿黑买一出现就被哨兵发现了，哨兵鸣枪示警，朱生达当即下令骆驼团正面迎击，骑兵大队两侧包抄，不准给我放走一个，打！部队即刻行动了，当时就把拿黑买所有的人给包围了。拿黑买还挺厉害，
手里拿着两把20响，玩命开枪。

把解放军战士打倒了好几个。朱生达在高坡上拿着望远镜一看，这拿黑买真是厉害，肯定是个头目。于是他心生了一计，向部队下令，那个拿着220响的土匪不能杀，我要活的啊。解放军战士接到命令之后，放过拿黑买，把他手下的人杀得个干干净净啊。这拿黑买到了现在狼狈极了，220响，玩这个劲儿，怎么回事？没子弹了，这220响等于2块废铁了。于是他把枪掖在腰里的长锯声，把腰中的马刀他拽出来，他长身一看呢，在不远处的高坡上有一个人正拿着望远镜往这边看呢。这个人左边的袖子挺长，看不见手。拿黑买一想，估计这人就是朱生达了。听说他是个残疾人，有右手没有左手啊。哎，既然是他，那我就先杀了他。于是这拿黑买抡着马刀就直奔朱生达冲着过来了啊。后面的战士一看不好，举起枪来瞄准了他的后背。只见高坡之上的朱生达连连向战士们扑手了，从马上咕噜咕通摔下来，在后边跟上的战士们把他给踩住，拧住他的胳膊，用绳把他给捆起来。然后朱生达挑出50多人，换上已死的土匪的服装，化妆成土匪的模样，背上所有的机枪和冲锋枪。这朱生达也扮成土匪的模样，然后叫来向导就问，这是土匪的巢穴，我们要想把它拿下来，敌人会在哪里呢？这向导想了想，挠了挠腮帮子，指着匪巢西北8公里的一座山，长官你看见没，如果他们要是败了，他们肯定得上那座山，那山的名字叫马宗山，然后从那山翻过去能去蒙古。好好好好，谢谢你啊。朱生达一回头，王玉光到。这王玉光啊是新组建的骆驼团的团长，他也是跟着朱生达从抗战里滚过来的老兵，办事认真冷静，打起仗来也不要命啊。朱生达就说，王玉光，你跟着向导去马宗山设伏，歼灭败退到那的敌人，一个也不能放走。是。王玉光带着骆驼团走了，朱生达又对骑兵大队交代，离着我们呢稍微远一点，我这里一有信号，你们及时就往上冲。于是朱生达让人把拿黑买捆到马上，嘴给他堵上，然后所有扮成土匪的战士也全都上着马往匪巢前进。这匪巢其实也就是一些黄土砌成的建筑，再支上一些帐篷，规模倒不太小，也有哨兵啊。这哨兵站在土围子上打凉棚，往远处观看。这不是拿黑买吗？我们的头领回来了。他朝院里就喊，哎，各位呀，拿黑买回来了，朱生达肯定是叫他打垮了。朱生达都听得清清楚楚的，坐在马背上暗笑啊。他往后暗暗一挥手，一个扮成土匪的战士回头去通知骑兵大队了。咱们再说这些土匪，一听说拿黑买得胜归来，是特别高兴啊，快秃了脑袋的哈木九江先带了一帮人出来迎接。朱生达一看机会来了，把大眼珠子对准拿黑买的后心，砰就是一枪。拿黑买一声没吭，掉下马来就死了。其余的战士拿着机关枪和冲锋枪就冲着匪巢扫开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手榴弹一串一串扔进了匪巢，动弹。

您说土围子和用土搭建的房子，那能结实得了吗？这一顿射击呀、把房盖都给掀翻了。哈木九江当时身中数弹，倒地身亡。这些土匪遭到灭顶之灾，当即大乱。哇！哎呀，这个跑啊！等他们总算反应过来，要开始还击的时候，骑兵大队冲上来了。当时是一阵削瓜切菜，有不少的土匪都做了刀下之鬼。再看这匪首胡赛因，简直惨透了，帽子也没了，小黄胡子也给烧没了。他赶紧带着剩下的两大金刚、地善、陆铁有才和十几个人闯出突围。一想往哪去，没办法，奔蒙古吧。他呀就带着残兵败将跑奔马宗山。刚到马宗山的山下，突然对面发现了骆驼队。事先呢早就埋伏到这儿了，骆驼团马上出击。胡赛因呢胖的也跑不动了，体弱筛糠，干脆举手投降了。毕善禄和铁有才还想拼命，结果被乱刀砍死。其余的土匪一看，干脆咱呐别打了，投降吧。于是跪在地上，高高举起了武器，缴械投降。骆驼团带着俘虏到了匪曹会师，这一仗下来，全歼敌人300多人，第九师也伤亡了30多人，受伤100余人。此时朱生达呀，并没有多高兴。而是马上准备了几天吃喝，挑了几匹骆驼，带着2个警卫员马上出发，是直奔玉门。临走前他下令所有部队缓缓撤回酒泉。为什么高兴不起来？剿匪的担子太重了，另外死了30多弟兄，他心疼啊。再说朱生达马不停蹄的赶士兵的士气高涨，非常高兴啊。他对大家说，同志们，咱们面对的是酒泉地区最后一股凶悍的土匪，咱们只要剿灭他们，酒泉地区就可以安定了。越是在这时候，大家越要提高警惕，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呢。是，明白。是是。朱生达又说，我刚刚从酒泉以北的另一股匪曹赶过来，事实证明匪徒再凶悍，那也比不上我们那些心怀共产主义理想的战士，比你们差多了。在洪湖的时候，段德昌师长曾经对我说过，敌人是铁的，咱把它撅弯了；是钢的，咱把它撅折了；是铜的，咱把它融化了；是锡的，咱就把它压扁了。敌人现在就是一块锡，只要我们大家团结一致，一用劲儿就能把它压扁了。战士们一听是鼓掌喝彩，说得好，是这么回事啊！忽南就北，忽东就西，他来的怎么这么快？他手下的大将摇了脖子，倒挺冷静。他把脑瓜一晃，说：“大哥，这没什么，朱生达就是为了打击我们的士气。”我们不必理会。吴思满也说：“大哥，怕他干什么呢？咱们全力迎战，共军的军队没什么好怕的。”迦南白剑两个兄弟信心满满，便放心的集合所有的喽啰，列队集合，报数，连长，检查武器，准备出发前去应战。是。此时侦察的小喽啰汇报，共党的先头部队是一个骑兵大队，由27团团长吕仁礼带领，朱生达带着骆驼大队在后面。吴思满一听，不屑一顾地说：“大哥，您呢给我100人，我去把朱生达的先头部队干掉，也让他们知道知道我们的厉害。”迦南白点了点头：“好，就这么办。”咱们再说吕仁礼带着骑兵大队正在前进，

见西北方向尘土扬起，吕仁礼马上下令准备战斗。果然刚做好准备，土匪就到了，于是骑兵大队与敌人开始了交战。吕仁礼晃着驳壳枪开始点射，一枪一个，一枪一个，啪扑通，啪扑通，打的那叫一个准呐！此时乌斯满也注意到了这个勇不可当的团长，拿起枪来朝他瞄准。吕仁礼的警卫员一看不好，马上拍马上前，砰！这一枪没打着吕仁礼，可是把吕仁礼的警卫员给打死了。吕仁礼往枪响的那边一看，当时是火冒三丈啊！怎么呢？原来吕仁礼啊，出身于四方面军第五军骑兵团，他还是个团长。在1937年初，在与马家军作战的时候，被敌人砍了一刀，这让他的左额自此留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疤。而砍他的人就是乌斯满。今天战场是狭路相逢啊，以前是额头上的一刀，今天又是一个警卫员毙命，新仇旧恨一块儿算。吕仁礼二话不说，抬手就是一枪，啪！打的这个准劲儿，正打到乌斯满的右眼上。你说那好得了吗？疼的乌斯满从马上扑通就掉下来了。他一掉下来，骑兵团一走一过，把他是活活的踩死啊！再说匪首加南白正等着乌斯满胜利归来的消息呢，可没成想迎来的是士气如虹的解放军。哎呀，他一看解放军来了，只能没命的逃啊！刚到老巢，只见老巢里是枪声齐响，加南白的人马又倒下了一排呀、啊！这是怎么回事？加南白拿起望远镜一看，不好，原来是朱生达把我们的后路给抄了。此时加南白脑袋一转，有了主意啊，干脆去投奔我的本家兄弟呼斯曼去，他是哈萨克的头人，这样我们又能东山再起了。他打定了主意，一拍摇了脖子，兄弟跟我走。于是这两个土匪是直奔西边逃去。书接前文，朱生达率领着吕仁礼及所有的战士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把加南白一部匪徒彻底消灭，最后就剩下加南白和他一个兄弟叫姚的脖子，就剩下这二位了。他们是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似漏网之鱼啊！往哪儿跑啊？他们投奔哈萨克的头人，去找他们本家的兄弟胡斯曼去。朱生达能叫他们跑了吗？马上派人去追。正在这时候，团长吕仁礼把他给拦住了。哎，师长啊，不必派兵追了，他们好不了。嗯，朱生达就一愣啊，为什么呢？吕仁礼就说，看这方向没，他们要投奔哈萨克族，但是我已经派人呢在那儿设立了党组织，让群众学习了镇压反革命条例，他们一去群众就会把他们逮住送回来。朱生达一听点了点头，做得好。于是组织部队就回了玉门。朱生达率部队回到玉门之后，他有点不放心，就问吕仁礼：仁礼啊，你说你们让哈萨克群众学习了镇压反革命条例是吗？啊，是啊，翻译成哈萨克文的传单就在我桌上呢。吕仁礼说着拿出一份交给朱生达，朱生达一看都是哈萨克文，他不认识。这样吧，你去找一个翻译来，最好是懂哈萨克文字的人来给我翻译一下。行行行，咱们部队当中就有，时间不大，找了一个战士，他本身就是哈萨克族，文化还挺高。朱生达叫得给翻译，哎，他就一句一句的给翻译。哎，当翻译到上面写的是，只要有勾结帝国主义策动

收引收买公职人员、武装部队或民兵叛乱，赤械聚众叛乱，参加特务和间谍组织，以反革命为目的组织或利用封建会道门抢劫破坏公司财产和公共设施，投毒杀人，伪造公文证件，煽动群众对抗政府和挑拨团结，制造散布谣言，以及偷越国境、劫狱、越狱、窝藏包庇反革命罪犯等项行为，甚或意图之一者，均为反革命罪，一律处死。刚翻译到这段话，朱生达就喊了一声：“停停停停！任理啊，你们怎么能这么翻译？你看这条，有窝藏包庇反革命罪犯行为的人是反革命没错，可这要是让加南白他们给篡改成就是要处死他们去投靠的那部分哈萨克群众怎么办？还加一句一律处死，这不是把人家给逼反了吗？怎么能这么翻译呢？”吕仁礼一听啊，也就是一愣：“是啊，哎，我也没说要一律处死，这怎么翻译呢？”那个哈萨克族的战士也还挺北去：“首长的确是这么写的，所以我如实翻译的。”朱生达长叹了一声：“哎，仁礼啊，你们翻译的这个错误可要了你们那个党组织的命了。”吕仁礼一听，马上冲外头就喊：“集合部队，咱们去哈萨克部落看他们敢怎么样，他们要不把人交出来，哼，我就……你敢？”朱生达也急了：“这本来就是你们翻译的错误，你要再带兵去，人家肯定认为你把他们当成了反革命，两边一动手，这不是错上加错吗？党的民族政策以后还怎么执行啊？”吕仁礼被朱生达骂得不知所措了，哎呀，低着声就问师长：“那咱们派过去那些党员怎么办？”“没办法呀，仁礼同志，我也很心疼啊。头人胡斯曼马上让人把他们绑起来压到帐篷中，这一上绳子，加那窝藏包庇反革命行为者就是反革命，一律处死。那我一来，你不就是窝藏反革命了吧？换句话说，那你也得死。不可能，人家共产党还派干部来帮助我们，怎么会那么不讲理呢？”“哎呀，老兄啊，你好好想想，汉人压迫我们多长时间了，现在摇身一变鼓吹平等，那都是幌子，早晚他是要把咱们全消灭的。”刚说到这里，27团派到这里的党支部书记来了。这个党支部书记叫王学文，他还带着个警卫员。到这里后，王学文先按哈萨克习俗向胡斯曼鞠了个躬：“头人，听说有两个反革命跑到您这儿来了，请您把他交给我们，不要伤着我们两个民族的和气。”胡斯曼一听，朝后面一招手，后面有两个人把加南白和摇着脖子压上来了。这胡斯曼还没等说话，加南白先喊声：“好你个共产党，你明明是要先杀了我，再杀头人，再杀光我们的族人，现在还敢大言不惭地说不伤和气啊！呸！”后边的警卫员是个年轻人，一听就沉不住气了，当时就把枪拔出来顶住加南白的脑袋，骂道：“小子，你还敢挑拨离间，老子我先崩了你！”哎呦，他这一辆家伙可坏了，你想想，这跟少数民族头领面前耍枪，这可以说是威胁人家的表现。胡斯曼当时就火了，把桌子啪一拍：“来人，把他给我拿下！”当时就把王学文和警卫员给捆起来了，刀架在脖子上。这时候加南白
冲摇了脖子一试。

眼色，摇了脖子，这小子够多坏的，趁人没注意往前一撞，这一头啊撞在王学文的胸口上了。王学文往后一仰，您别忘了后边还有把刀呢，王学文往后的这一倒，脖子正好撞在刀上，这一下是血流满地，王学文是横尸当场，派人来了，胡斯曼脑仁都疼啊，低头没说话。旁边有人就说，头人呢、啊、咱们能造成了咱们之间的误会，请头人见谅。说着朱生达把新翻译好的传单递给胡斯曼，胡斯曼一看上面写的措辞准确，特别是关于界定反革命标准上加上了蓄意两个字，这回成了蓄意窝藏包庇反革命行为者就是反革命，而且删去了一律处死，这下意思就没有歧义了。胡斯曼看完心里是一喜一忧啊，喜的是共产党果然是是非分明，忧的是刚才失手杀死了书记王学文，不知朱生达会不会翻脸呢、啊、朱生达偷眼观瞧，他一看胡斯曼表情复杂，就知道这里头有事儿啊，他就问道，头人可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胡斯曼想了想，对旁边的人耳语了几句，那个人下去了，不多时那个人又回来了，手里拿着几根金条。胡斯曼脱去衣服拿着金条说，朱市长，我听说汉人有个成语叫负荆请罪，今天我也给您负荆请罪吧。朱市长，我对不起共产党啊。胡斯曼说着起来就要下跪，朱生达见状马上把胡斯曼搀起来问，头人呢、啊、你别这样，出什么事儿了？哎，别提了，刚才我们失手杀死了你派来的书记。接着胡斯曼就把事情的原委和朱生达说了，朱生达听完了之后就说，头人呢、啊、这不是您的错，这是反革命分子在捣乱。胡斯曼听完之后是非常感动，哎呀，共产党真是百年没有的仁义之师啊，真是是非分明啊。胡斯曼穿上衣服向下吩咐道，把反革命分子加南白摇着脖子给我压上来，把共产党员也请上来。不多时加南白和摇着脖子被绑着上来，他们一见胡斯曼和朱生达站在一起，当时就瘪茄子了。那个警卫员也被松了绑带了上来。朱生达握着胡斯曼的手说，愿我们民族友谊千年不变万年不变。这胡斯曼接着又补上了一句，非常受感动，说明我党的民族政策是十分英明正确的，56个民族团结的跟一家人一样，这就是民族政策的好处啊。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胡赛因和加南白这两股规模最大的悍匪的覆灭，让其余的小土匪纷纷做鸟兽散，绝大部分向解放军投降，那么即便剩下几个也无法构成威胁了，因此酒泉地区的匪患问题算是彻底平定了。但此时军区又传来消息，要朱生达调任第八师师长。第八师的底子是原先的独三旅，也就是说是朱生达的老部队了，他的老搭档杨家瑞已经是第三军的副军长了，这次也是奉命外调到匪患严重的地区继续剿匪。在朱生达到来之前，第八师剿匪也颇有成效，打灭了大小土匪十余股，接受了20余股土匪的投诚。朱生达奉命一进第八师师部，那个把江汽友放跑的小孙儿马上递过一份资料，报告师长，老师长留下一份材料，这是匪患材料，交给您了。朱生达接过来点了点头，哎，你不是

0: 你现在还是警卫员吗？
1: 报告师长，
0: 我现在是警卫连连长，专门负责保护您的安全。
1: 哦，好啊，好好干吧。
0: 朱生达把资料接过来，一篇一篇翻着看，上面写着剿灭土匪的数量。朱生达翻的最后一页，上面写着现在还有一股土匪，据称其头目叫马二不都，由于其没有匪槽，是流窜作案，势力还颇大，所以尚未剿灭等等等。朱生达看完了，问小孙：小孙呐，马二不都这股土匪的具体情况怎么样？你跟我介绍介绍。
1: 报告师长，我们也曾经和他们交过手，这个土匪大概有200多人吧，很凶悍，在交手当中听了枪声，好像他们也有冲锋枪和机关枪。土匪一般不会有这么好的装备，肯定是美蒋特务送给他们。
0: 朱生达点了点头说：那他们的活动地区在哪儿呢？
1: 这个是这么回事，他们在武威地区出没的情况还没有规律。
0: 那他们在哪里出现的比较多一些呢？
1: 这个小孙想了想就说：他们好像在咱们的师部和22团的驻地皇城供应站之间出没的多一些。
0: 朱生达马上把地图找来了，从地图上看，咱们师部和23团住在武威，22团住在皇城供应站，多月了什么也没抢着去。
1: 对，是这么回事。
0: 朱生达想了想说：羊。哎，小孙呐，你去老百姓家给我借张羊皮来。
1: 小孙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借就借吧。
0: 不多时，这小孙呢拿着张羊皮回来了。朱生达就说：小孙，你把羊皮披到身上学羊爬。
1: 师长，你要干什么呢？
0: 朱生达一瞪眼：
1: 执行命令。
0: 这小孙呢觉得挺委屈，可师长一瞪眼他也怕了，他就披着羊皮在办公室里爬了一圈。朱生达一看是眉开眼笑啊：小孙啊，你再给我去借100多张羊皮来，同时要散布消息，就说呀我们3天后要送100多只羊去皇城补给站。小孙呢这回明白了，马上说：
1: 是师长，我马上就去。
0: 等等，通知城门哨，放宽百姓的出城限制，也通知骑兵大队，3天后的晚上城门口集合。我这是新官上任3把火，听懂了吗？
1: 是。
0: 说到这儿，咱们得说说土匪那儿的情况。这帮土匪的确是流窜作战，居无定所，这样虽然增加了解放军剿灭他们的难度，但也增加了他们自己的粮食消耗。特别是杨家瑞前一阶段发动了老百姓，把他们的大部分眼线给拔掉了，他们就更困难了。单说这天好不容易传回来线报，说昨天来了个新师长，叫朱生达，下令3天后送100多只羊到皇城补给站去。马二不都一听也好啊，赶紧把自己手底下的几员干将召集起来，他开了个会：各位啊，我刚得到线报，武威新来的师长朱生达要送100多只羊去皇城补给站，你们对这个事儿怎么个看法？
1: 小头目马德山先说了：大当家的，我看干他一把吧，咱们兄弟吃饭已经成了问题了，再不弄点东西来，咱们就得活活饿死呀。
0: 当时群匪是群情激愤，干他一把，干他一把。朱生达自己送上门的，不干白不干。正在匪徒们兴致很高的时候，有一个右手残废的人，一回还健全的左手，他说
1: 慢。
0: 大家一看，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朱生达的死对头江气。

0: 这个江启友自从上次被朱生达俘虏之后，他跑了，他也没脸再去见阎锡山了。但他想起自己和马鸿逵啊有老交情，就前去投奔。马鸿逵一看他来了，对他是不冷不热，带大不理儿，给他随便分配到部队当了个参谋。结果在解放战争中，他所在的部队被解放军打散了，他是没命的跑啊。可巧碰到了在当参谋时认识的一个团长马二不都，他们一商量就拉着残部当了土匪了。这江启友在土匪中也算是有战斗经验的人，现在是什么职务呢？哎，也就算个军事的角色吧。马二不都一看江启友有话要说，就说大家静一静啊，听听江先生有何话要讲。众匪徒安静下来，江启友清了清嗓子，众位弟兄啊，实不相瞒，我跟这姓朱的朱生达交过两次手，此人是智勇双全啊，为人冷静，善于发现敌人的弱点，尤其擅长打掉敌人的。
1: 爸爸的那年我还没长大，他哭红双眼抓紧一脚认出不像话，有人跟他说别傻了，找一条轻松点的路，他却为我的

到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擦拭我的脑。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滴滴治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褐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

0: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
1: 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

0: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算是一种
1: 未足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

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摘要节目时间。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2: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1: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
1: 世界气象组织称，全球多地出现极端天气可能性加大。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昨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总台记者李林报。

0: 下午10时30分许，进贤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进贤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进贤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进贤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到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
3: 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4: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3: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5: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3: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
7: 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3: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8: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3: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
10: 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

0: 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积蓄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2: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0: 一，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
1: 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积蓄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昨天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积蓄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刘金国出席会议。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7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3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于近日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
1: 昨天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后的首个开放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上舰艇参观武器装备，聆听官兵们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的经历，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
0: 中央网信办日前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压实相关平台和机构管理责任。
1: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围绕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3方面10条举措，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昨天从辽宁大连起航，本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多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1: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已登陆海南陵水。

0: 预计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
1: 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应急管理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最新战报。 6月27号到7月3号，俄军打击行动摧毁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俄总统普京3号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为执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40天对俄行动，乌国家安全局3号称，使用无人机对克里米亚两座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 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当天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今天，伊朗将在德黑兰举行公众悼念活动。
1: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3号说，刚果金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持续扩散。
0: 中国第二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3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埃及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今晨6点，卫冕冠军阿根廷迎战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正赛的非洲岛国佛得角。上午9点半，哥伦比亚将对阵加纳。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3、2、1，点火！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
4: 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
5: 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
7: 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报道荷香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通于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

0: 海。
1: 重庆华诞的浓厚氛围，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强大合力。
2: 近日，新华镇举办第三届农民文艺汇演，用接地气的文艺节目献礼建党华诞。现场红歌、特色舞蹈轮番登台，群众以质朴表演展现乡村发展新风貌，尽显乡村振兴带来的蓬勃生机与百姓富足生活。
3: 新华镇向盛村村民寄香芋。
4: 今天特别开心，为了参加这次节目，我们提前在家准备了好几天，在家天天练，就是为了更好的在台上展示我们家乡的新面貌、新气象。
2: 八区街道兴华社区举办庆七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知识竞赛。竞赛围绕党史党规、党的二十大精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基层惠民政策设置考题。现场党员踊跃抢答，同台比拼。赛后，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大家表态将立足社区践行正确政绩观，发挥党员先锋作用，以实干献礼建党105周年。
3: 八区街道新华社区美团外卖配送主管张磊：
5: 每次参加红色活动，我都心潮澎湃。今年是我入党的第一年，也是与党共同奋斗的第一年。通过今天的知识竞赛，不仅补齐了自己对党史的知识短板，也和身边的同志相互交流，共同进步，传承好红色文化。
2: 6月30号，树满街道树满社区联合吉林银行、通余支行、詹余镇惠农服务站开展庆七一红色文化展演暨反诈科普宣传活动，现场红歌嘹亮，气氛热烈，表演者以昂扬姿态唱响时代赞歌，深情讴歌党的光辉历程，抒发浓厚的爱党爱国情怀。活动还同步开展趣味反诈有奖问答，让居民在轻松的氛围中牢记防骗要点，切实提升自身金融反诈防范能力。
3: 吉林银行通余支行零售主管行长周瑞：
6: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深耕社区服务，常态化开展金融知识进社区活动，多形式普及反诈、反非法集资、金融维权等知识，全力守护辖区居民的金融钱袋子。
3: 树满街道树满社区综治中心工作人员王硕：
7: 本次活动以红歌凝聚初心，以反诈守护平安，有效弘扬红色正能量，普及金融安全知识。下一步，树满社区将持续创新活动形式，常态化开展党建与安全宣传活动，传承红色精神，守护辖区群众平安生活。
2: 近日，我县花布洛舞蹈艺术学校在六馆艺中心广场举办庆七一主题文艺汇演，整场演出内容丰富，亮点纷呈。孩子们以舞抒怀，献礼华诞，古典舞古韵悠长，舞姿温婉，勾勒出唯美国风画卷。民族舞蹈灵动活泼，活力满满，尽显民族团结之美。戏曲创意节目韵味十足，艺术展示节目尽显扎实功底。此次汇演充分展现了学校丰硕的美育教学成果，生动彰显了新时代少年儿童朝气蓬勃、向阳成长的精神风貌。7月1号，县公安局组织开展更续红色血脉、践行初心使命庆七一系列主题活动，副县长、公安局局长郭福兵及全体民警参加活动。上午8时30分，升旗仪式在局办公楼前庄严举行，全体民警精神饱满，警容严整，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向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敬礼。随后，在领事人带领下，全体党员民警高举右拳，重温入党誓词。升旗仪式后，召开专题党课、理论学习及警示教育会议。郭福兵以筑牢忠诚警魂，凝聚奋进力量，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引领通余公安工作高质量发展，稳稳欣欣向荣的幸福生活。一首首接地气、有温度的歌曲，交织出浓浓的乡土情与爱国情，让群众在悠扬旋律中感受乡村发展新风貌，凝聚起奋进力量，厚植了群众爱党爱国爱家乡的真挚情怀。
3: 参赛歌手白秀梅：
8: 今天能

0: 站在这个舞台上为党的生日献歌，我心里特别激动。作为一名普通农民，这些年亲眼看到家乡的变化越来越大，生活条件也是越来越好，一切都离不开党的好政策。我想用歌声表达我的心声，祝福我们的党越来越好，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1: 兴隆山镇党委宣传委员王小娟。
2: 下一步，兴隆山镇。

0: 持续增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政治自觉。王海刚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打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时代考题。要始终坚守为民初心，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深耕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前绩。要坚持实干笃行、求真务实，坚决摒弃花架子，杜绝虚假政绩，以科学决策、务实作风，扎实推进各项重点工作。要严守纪律规矩，常态化纠治履职偏差，补齐作风短板，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王海刚指出，卫生健康事业关乎群众生命健康和民生福祉，是践行正确政绩观最接地气、最暖民心的前沿阵地。
1: 专业素养和应急处置能力。近日，县消防救援大队组织开展全县消防控制室操作员专题培训，全县各类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及高层物业、服务企业一线岗位人员参加培训。
0: 本次培训紧扣实战使用需求，重点讲解消防控制室核心职能、日常值守规范、设备基础操作、隐患排查要点及火灾应急处置流程等方面，着力强化参训人员消防安全法治意识，明确岗位履职责任，杜绝脱岗漏岗、违规操作等行为，帮助从业人员熟练掌握岗位实操技能和标准化工作流程，全面提升一线人员火情预判、快速响应、初期控火的实战应急能力，从源头防范化解各类消防安全风险，取得了良好效果。
2: 县消防救援大队副大队长郭月：
3: 消防控制室是建筑消防设施的大脑中区，是火灾预警、应急处置、人员疏散的核心岗位。通过此次培训，规范了消防控制室值班值守工作，强化了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的专业技能，压实物业公司和单位消防安全主体责任。
0: 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育优良家风，缓解小升初阶段家长育儿焦虑，6月30号，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县教育局联合主办、县家庭教育协会协办的家庭教育公益讲座在通宇一中报告厅举办，县第二实验小学5-6年级家长到场学习。
4: 讲座以做孩子人生的定海神针，从容应对小升初、破解育儿焦虑为主题，结合小升初学生青春期身心发展特点和真实家庭教育案例，围绕红色家风培育、青春期亲子沟通、良好行为习惯塑造、家校协同共育等核心内容，深入浅出剖析家长日常育儿误区，普及情绪疏导、家庭陪伴实操方法。讲座内容贴合家庭教育实际，通俗易懂，实用性强，获得在场家长一致好评。
2: 县第二实验小学学生家长胡威：
5: 本次讲座让我对家风教育有了全新的认知，孩子步入初中，不仅是学习的升级，更是品格与心智的成长。往后我会注重家风建设，营造和睦沉稳的家庭氛围，做好孩子的榜样。
2: 县第二实验小学教师王哲：
6: 涵养优良家风，重视家庭教育，是孩子成长的根基，家庭的言传身教至关重要。作为二实验的教师，我们深知家庭育人密不可分，学校持续开展家训征集、家风分享、亲子实践等活动，老师们也主动与家长沟通，分享科学育人理念。我们希望以良好的家风带动校风，家校协同，以家庭引导学生、家长、老师携手共进，共同成长。
4: 下一步，我县将持续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平台，常态化开展家庭教育系列公益宣讲活动，持续补齐家庭教育服务短板，全力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
2: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宇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我县开展丰富多彩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王海刚主持召开全县重点工作调度会议。王海刚为全县卫健系统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党课。本期节目播音：王旭然、苏瑞，责任编辑：刘峰华，制作：刘峰华，监制：刘峰华，总监制：赵。

0: 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依依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
1: 《工资支付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义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的领取工资报酬，

0: 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集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顶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今天，树爸爸、树妈妈特别高兴，因为他的孩子小树出生了。
2: 爸爸，土太硬了，脚伸展得好疼。
3: 没事，爸给你松松土。
2: 妈妈，太阳太烈了。
1: 没事，妈给你遮住。
2: 爸爸，雨太大了。
3: 没事，爸给你挡住。
4: 爸妈，我已经18岁了，可是我怎么长不高长不壮呢？这
5: 过度的爱反而会阻碍孩子的健康成长，请还孩子一个自由成长的空间。
6: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7: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6: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7: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了。
6: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7: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8: 2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9: 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10: 干杯！
9: 今天不对，
10: 来，
0: 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6: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0: 快，来人呐！
11: 印度每年约360万人
12: 脑梗
11: 死于心
12: 脑血管脑血管病死亡，
11: 每年平均1万人
12: 死亡够10秒，
11: 较于肿瘤以及心脑血管疾病。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13: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4: 快和家属说手术。
1: 这是澳门小朋友们爱国的真挚回应。
15: 我觉得祖国就像一棵大树，我们在大树底下乘凉，它一直用一颗宽广的心来照耀我们。
16: 这是香港同胞们爱国的真我心声。
17: 每一次唱起国歌呢，第一就是想起了这些很多代人梦想，那个期望我们逐步的实现了，还是要像我们国歌内容一样坚持下去，要努力的奋斗。
18: 这是我们全国兄弟姐妹对祖国最美的祝福。
19: 共筑一个国，
20: 共爱一个家。
0: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21: 哎，传过来，把球传给我呀。
22: 你传到哪里去了？
21: 叔叔，可以把球扔过来吗？
22: 他好像看不见的，很久之前就看不见了。
23: 我看不见人来人往，风吹草长，看不见孩子们嬉戏打闹，也看不见我自己，但我可以听见他们。
0: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2: 中国现有失障人口数量超过1731万，大约80个人中就有一位是视障人士。未知、迷茫、没有阳光，充斥了他们的一生。但是光明不仅可以用眼睛被看到，还可以用心感受到。听，世界的声音。